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8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我们运城辖区所有高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在顺地街新港实验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南北区桥下哈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那么这一会儿的苏北线来关注一下，苏北线现在和安义东路交汇处哈，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其余路段来关注一下哈，今天早上整体路面上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现在的中银路和宇都东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所以说这个时间要走的话呢，走人民路、走学院路比走中银路更加的畅通一些了。
2: 是的，人民路现在的话是在人民路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六岔路口现在压力点还是集中在凤凰路和河东街。凤凰路现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盐湖区人民医院，北向南、南向北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哈，是在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现在西城墙街和红旗街交汇处，在西城墙街上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哈，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还有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此时此刻盛会路、盛会桥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1: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1: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2: 8:03，一块来充充电啊！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平路米汤沟呈现红色山体，山体为什么会呈现红色哈？这红色的物质是什么呢？给大家三个选项哈 ，A 呢是氧化铁 ，B 呢是朱砂矿 ，C 呢是红粘土染料。
3: 来关注一下第二题，说一说我们运城延迟进讲哈，整体修建于哪一个朝代哈 ？A 是明代 ，B 是唐代 ，C 是宋代。第三题，我们给出的成语是乘风破浪，大家来接浪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了。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3道题，第一题，平路米汤沟呈现的红色山体，那么这个山体的红色物质是什么呢 ？A 是氧化铁 ，B 是朱砂矿 ，C 是红粘土燃料。第二题，运城延迟的这个晋墙整体修建于哪个朝代啊 ？A 是明代 ，B 是唐代 ，C 是宋代。第三题，乘风破浪，大家来接浪子哈，往后接2到3个成语。那么一首歌曲的。

0: 好的，8:07啊，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
1: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哈、发来的语音消息。
2: 第一题 A， 第二题 A， 第三题
3: 浪
1: 乘风破浪，
2: 天涯，哑口无言，言听计从，从容不迫，迫在眉睫，洁身自爱。
1: 嗯。来关注一下鹰随长空啊，说到了浪子回头，头头是道，道阻且长，长此以往，往事如云。
0: 他刚开始接了一个浪迹天涯，结果牙不会了，算了，接浪子回头吧。来看一下北海说，第一题选 C， 第二题明代啊，浪里淘沙，沙场点兵，兵不厌诈，诈暖诈诈寒诈暖，暖。暖衣饱食，食不果腹啊！
1: 不应该是乍暖还寒吗？
0: 听一下浪子天涯
1: 啊，这个网名是浪子天涯啊。
4: 乘风破浪，浪子天涯，睚眦必报，包你满意，
1: 包你满意。
4: 意气风发，发愤图强，强身健体，体无完肤，肤白貌美，美貌如仙。
1: 嗯，可以可以啊。还有 Sunshine 说到了第一题氧化铁吧，选的是 A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0: 黄河说到了哈，浪子回头，头头是道，道听途说，说三道四，四脚朝天，天天向上啊。还看了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个图片啊，这个。
1: 是我们这和和豆制品说到了什么呢？
0: 黄河市场的这个西边哈，西边这个乱摆摊的问题是吧？之前我们在帮办节目当中专门有说过这个问题，然后呢说到这个城管到现场会进行一个查处啊，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来反映给城市管理部门啊。好，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啊。
1: 嗯，第一题平路米汤沟哈、呈现的红色山体，山体的红色物质是什么呢？淼淼玉今天回答正确。

0: 确了哈，正确答案就是选 A 氧化铁。山体土层哈富含氧化铁，长期风化冲刷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红土的一个沟壑哈，被称作为晋南小丹霞。那天然红色哈，无需人工染色，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个小众观光点。第二题，运城延池晋墙整体修建于哪个朝代呢？正确答案是选 A。明代，明代为了严防四盐流通，那么官府和环绕延池修筑了完整的环形晋墙，那么墙体配套有12处城门，外围哈是开挖晋壕，形成了封闭的盐业管控体系。
1: 嗯，没错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就是
0: 第三题，乘风破浪的浪子，大家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张，喝上300毫升左右的这个温盐水，可以加一点盐。那么另外呢，早上呢可以吃上半根香蕉，或者是一些这个含糖的这个酸奶的，让我们的在整个的运动过程中，糖原的这个调动和后期我们脂肪的一个燃烧，它会起到一些促进作用。
1: 是的，一定不是完全什么都不吃就开始这个运动啊。
2: 对，可以喝一些温开水，加点盐，再或者是哈，吃上一杯酸奶，或者是半根香蕉哈，你得有这个能量，你才可以去消耗这个热量，对不对？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

0: 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好的，8:30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啊。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说到说到什么呢哈、啊？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来说一下，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我们都知道哈，宁等三分，不抢一秒，不仅仅是简单的宣传语，更是一条警戒线。但是哈，总有人以各种理由认为闯一个红灯哈没多大事儿。这种侥幸哈，不仅是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置之于危险之中。
1: 日前呢，在209国道河津市呢一个十字路口啊，李某的驾驶的禁 L 牌照的车辆由南向北闯红灯，与由西向东赵某驾驶的 GM 号牌的车辆的相撞，事故造成双方车辆损坏，赵某受伤的交通事故啊。
2: 嗯，那么叶某哈、啊、是驾驶了电动自行车，在225的这个省道的某路口哈、啊、由东向西行驶时，与韩某驾驶的由北向南的小轿车发生碰撞。那么事故哈导致了叶某受伤，双方车辆不同程度的受损。那么经过核查，叶某在通过路口时违反了交通信号灯，也就是闯红灯，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所以说闯红灯的危害哈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无论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走路还是骑行，无论是骑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还是说我们开车、机动车哈，都要遵守我们的交通的法律法规，不要闯红灯啊。
1: 没错，闯红灯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来请进的下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刘泽霞，刘警官。
2: 刘警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哈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也是关注了两起案例哈，都是和这个闯红灯有很大关系。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哈这个闯红灯。

0: 都有哪些危害呢？
1: 好的，闯红灯主要有以下三点危害。首先，第一点，违反了交通法规。交通信号灯的主要作用是科学分配车辆、行人的通行权，使之安全有序通行。闯红灯严重破坏了路权分配规则。第二点，事故发生率高，无论是行人、电动自行车还是机动车的闯红灯行为，都会增加路口交通冲突，危害极大。第三点，会导致交通无序，闯红灯行为会迫使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紧急制动或变道避让，突发避让行为不仅降低路口整体通行效率，还会延长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等待时间，导致交通无序。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的讲解哈，辛苦了，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那么在相关法律法规当中哈，也是有所规定的，比如说这一条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6条，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提醒。
2: 另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也同样规定啊，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一呢是红绿灯亮起的时候呢，准许车辆通行，但是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和行人同行。第二个呢，就是黄灯亮的时候，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来通行。第三个呢，是红灯亮起的时候，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0: 另外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1条，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来通过。比如说，遇到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交通管理部门也是提醒大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车辆行至路口一定要注意观察，不闯红灯，不逆行，不争道抢行，宁等三分不抢一秒。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啊，大家关注一下苍穹啊，苍穹给我们发来，他说哈、啊，这个大家管一管一个骑电动车的人骑在这个机动车道上，还有啊这个机动非机动车道，在机动车道上发生了事故，为什么要给机动车定一个次责呢？还有边骑车边刷手机的打电话的也是骑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啊。
1: 对，这个的话是交警部门来判定的哈。你无论是怎么样，就是你机动车在路面上行车，你首先得注意观察。另外哈，就是我们骑这些非机动车的一些朋友们哈，一定要各行其道。什么叫做各行其道？你骑的什么车，你就得在什么道啊。
0: 嗯，没错。
1: 不然的话，发生事故以后，都得要承担责任的啊。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2: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1: 还要挑，你已。

0: 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1: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6月13号2026技能山西省级有色金属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正式开赛。赛事呢由省人社、省总工会主办，运城市总工会呢牵头承办。本地呢有两家有色企业工会协办。赛程呢为75天的时间，全省10支代表队125名一线的产业职工的同台比拼，考核呢分为理论、笔试、现场实操两大板块，覆盖了行车吊装、还有焊接、设备故障排查、参数调试等行业的核心岗位。大赛呢紧贴有色产业生产实际，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搭建职工的技能比拼、交流提升平台，全面检阅行业职工的专业水平，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全省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赛的现场同步完成赛事的安全宣讲、选手与裁判代表宣誓等环节。
2: 再来关注6月15号市总工会深入下线企业工会驿站开展医疗互助政策宣讲与工作督导，实地走访多家生产企业与基层服务阵地，查看当期互助工程的推进成效，同步检查企业安全生产落实情况。工作人员现场细致解读了2027年1月起实施的新版医疗互助实施办法，新政包含了3大的惠民亮点，连续2年正常参保并且无申领记录的职工，第3年起配偶、未成年子女、本科及以下在读子女可以免费纳入保障，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受益。新增职工身故3000元一次性补助，还有优化单位参保的门槛，30人以下的单位全员参保，30人以上的参保比例达60%即可参与。下一步

0: 市总工会将常态化下沉各县市区开展政策宣讲、业务指导，推动医疗互助惠民政策应知尽知、愿保尽保，切实减轻职工家庭的就医负担。
1: 再来关注一下6月16号第三期的运工学堂专题讲座呢，如期举办，面向全市的工会干部、劳模工匠、企业经营负责人共百余人开展品牌创新与履职能力的提升培训。授课专家呢，结合多地工会成熟服务品牌案例，围绕工会的 IP 打造职工服务体系，搭建文商融合服务模式，展开讲解，为基层工会呢优化工作思路、破解服务难题提供了实操路径。参会人员也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后续会把创新思路运用到维权服务、阵地建设、职工活动当中。市总工会也提出，全市工会系统要紧扣12391的工作主线，用好品牌化的服务思维，做实职工急难愁盼问题化解，打造辨识度更高、吸引力更强的工会服务品牌，全力服务全市发展大局。
0: 再来详细关注职工医疗互助政策的全新升级。市总工会修订完成了新版的职工医疗互助实施办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政策最大变化是保障了范围是有所扩容，符合条件职工可以免费为家人申领互助保障，家属医疗报销门槛5000元以上哈，按30%赔付，职工年度的最高赔付40000元，家属最高5000元。同时新增了身故一次性的补助，全方位筑牢职工家庭健康兜底防线，用普惠保障减轻群众的看病压力。
1: 关注一下永济，6月11号呢，永济市总工会呢依托普救寺的文旅资源，开通了邂逅西乡、汇聚良缘单身青年的交友活动。活动设置呢游园赏景、趣味组队的互动，还有寻宝闯关等环节，帮助呢机关企业单身的青年拓宽了交友的渠道，舒化工作压力。当地工会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青年联谊活动，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留住青年人才，扎根地方发展。
0: 再来关注一下临沂县总工会，6月1号，临沂工匠学院电商分院线上的教学抖音账号是上线运营，账号兼顾电商的实操教学与非遗文化推广，完整讲解了多平台开店、短视频直播、售后纠纷处理等全流程的一个实操内容，课程定期更新，支持反复观看，打造全天候免费线上学习阵地，助力县域电商从业者提升经营技能，带动非遗手作线上推广。
1: 再来关注一下万荣，劳模工匠进企业宣讲啊，进传递呢一线奋斗力量。万荣县总工会呢组织劳模宣讲团走进本地的制药企业，面向60多名一线的职工开展专题分享。劳模结合11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从坚守岗位、技术攻坚、公益服务等方面分享成长故事，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当地工会呢将会持续的推进劳模宣讲呢进企业、进校园、进车间，发挥呢榜样示范作用，带动全体职工实干争先。
0: 再来了解6月11号，文喜县总工会工作人员走进龙海社区开展法治宣传，现场讲解工会法、职工维权、入会流程等内容，发放了清凉的宣传物资，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困难帮扶、劳动纠纷的各类疑问。下一步当地工会将持续下沉社区企业，开展常态化的普法服务，拉近工会与群众距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的8:52啊，节目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了解一下运城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1: 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25度至30度。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3级左右东南风，最低气温17度至21度。
0: 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19度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
1: 那么更多天气资讯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端午假期了。提前预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节后再见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退出鸡肉！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

0: 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基础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天气有点阴，昨天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为啥呢？未来几天全是有雨，好像对，未来几天就是小雨啊，小雨转阴呐、啊，多云呐、啊，小雨啊，反正就这样的天气。气温呢也随之下降，前段时间呢都是30多，高的时候还有34-35度的天气。那么未来的一周呢，除了有一天上了有那么一两天上30，基本上都是在27-28度，也就是说要凉快了。你别说今年呀，从这个春天之后，到了5月份，雨水较多，天气也一直挺凉快。说这个高考完了，哎，会不会就热起来了？你看又要凉快了。不过这两天刚好呢。

0: 又紧邻着中考，看来中考的孩子们在这几天考试的时候又能凉快了，哎，不用坐在那个考场里头热烘烘的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我们的听友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提前打卡了。”哎，你好。来，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柳进强说：“安宁老师早上好，延迟打卡，提前祝你端午节安康。”哎，对，这个明天呢就要放假了，放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也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品尝粽子，哎，和家人一起团圆。没事了，这两天天气也凉快，我看小雨应该也不影响什么。哎，大家可以找个地方转一转哈，放松心情。哎，如笑也说：“安老师好，签到哈，祝电台的主播们、电台的粉丝们端午安康。”塞北的雪说：“安宁老师好，今天呀家里听节目，阴天呀凉快点，明天放端午节，安老师怎么安排的？来永济拼酒，欢迎欢迎哈。”端午节，其实我以前在节目中说过，一到过节呢，我就喜欢宅着哈，哪都不想跑，因为一过节嘛，哪儿的人多。再一个就是假期呢，稍微放松一下，我觉得假期睡懒觉是最好的选择。在假期呢，即使是我出去旅游，我这人呢，旅游的时候喜欢自己出去旅游，意思就是不跟团嘛。我就算是去旅游，也是早上睡一个懒觉以后再走。我很少说这个去旅游的时候早上六七点就早早爬起来，我一般可能我旅游的时候就会睡到10点11点才出门哈。对，不管到哪儿吧，不管是在家还是出游，我都希望大家放松一点哈。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首先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哎，安老师你好。
0: 哎，王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反映一个问题嘛，就是咱这个缅北街，就是黄河夜市的这西口，现在不是中考了，不是又不让摆摊了吗？摆摊了，他现在中途不摆了，现在全跑西口了。现在西头在路两边摆也行啊，他站在路中间。我早上不是给咱这个文艺广播这个公众号发那个照片了，好像那个回家都回不去，那个出来出不来，回去回不去，那个挡在路中间，你打喇叭也不理你的，
0: 你说的是哪里？
1: 就缅北街这个西头，
0: 缅北街，
1: 就黄河夜市嘛，
0: 黄河夜市，缅北街的什么地方？
1: 缅北街的西口，西头这边，
0: 我知道了，
1: 缅北街正中间一直到西头。
0: 种这啊，对，那边呢现在比较繁华，弄早餐的，然后卖各种东西的。我有时候去过那儿，但是不能影响出行。对，
1: 对，以前不是那在东头那市场，那在东头的话，那最起码都在路两边，那不挡路。就现在高考的时候，我反映过一次，然后通管过去到那，把那问题解决了。然后现在中考又开始，不是又不让摆了吗？那中途又不让摆了，他现在又跑西头。现在在西头把那路都堵住了，回家都回。
0: 好的，行。
1: 东
0: 头不让摆，西头能摆，西头太堵了，是吧？
1: 西头也不让摆，西头平常都不让摆。然后这现在中途不让摆了，现在全跑西头去。现在西头现在路都堵住了。
0: 好的，行，我们马上联系一下城市管理局哈。城市管理局去管理一下。您稍等一下，应该导播现在已经联系上了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这个接听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你好，是咱们城市管理局吗？
1: 嗯，你好。
0: 哎，王先生啊，他反映在缅北街，就是黄河夜市那块儿。黄河夜市那块儿呢，现在就是好像东头不让摆摊儿，然后呢就都摆到了西口那西边这一块儿。就是缅北街的这西边这块呢，因为摆摊儿的可能也多，占路也比较厉害一些，又影响交通了。就是看咱们这个城市管理这块儿，到现场看一看，是不是有些摊贩摆得太靠前了？
1: 就我让我们人员过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咱把那块规范一下，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好好好，再见。嗯，好的，王先生。
2: 哎，老师你好。
0: 行，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2: 哎，好好好。
0: 哎，
2: 谢谢。
0: 如果还不行，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跟他们交流，好吧？
2: 啊，好嘞，
0: 我就说可以摆摊嘛，但是不要影响，不要一直往前伸嘛，有的一直往前伸，最后弄得这个路上都堵得不行，是吧？
2: 对对对，就靠个两边都行嘛，这直接就摆在路中间，你掉头掉不了，你拐弯又拐不了，
0: 是的，是的，对，
2: 对，
0: 把那规范一下，哎，
2: 对，
0: 好的，
2: 好，谢谢安老师，
0: 好好，没什么，哎，好好，再见，嗯，
2: 再见，嗯。

好的，接下来看我们的听友说，上午好，签到打卡，明天是端午节，端午安康，本周日进入夏至，半年又要过去了，哎，对，可不就是过了半年了。清风微学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四空港打卡，端午安康。来，我们听友晚风说，打卡安老师，说安老师高速端午免费吗？端午节不免费哈，端午节呢高速路还会正常收费啊，我们就是国庆节呀、春节呀、清明节应该也免，就一年有四个节日嘛，四个节日是免的哈。但是端午节好像，端午节不免费啊，不用好像，它就是不免费，因为我查过了。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端午安康，打卡签到，哎。来，我们听友青头伊克龙服装说，安宁老师好哈，端午节安康，哎，你好。沉默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

0: 西界湖滨浴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

0: 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快来一起下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友。
1: 你好，安宁老师。
0: 哎，冯先生是吧？
1: 啊，是的。
0: 行，冯先生您请讲。
1: 那我想反映一下咱们现在运城满大街这个停车这个问题。
0: 嗯嗯，
1: 您说到处都是只是为了贴罚单，而不是为真正的为老百姓去服务这个事情。
0: 嗯嗯，
1: 你说为什么到西安这个城市到处停车都能收费？
0: 嗯，
1: 就可以，那道路不就为老百姓开通的吗？
0: 嗯嗯，
1: 为什么我们的车到处都是只是为了贴罚单而贴罚单？
0: 嗯，你是说在这个运城现在有好多的辅道啊，确实是不能停车，停车了可能
1: 为老百姓开通的吗？为汽车停留的吗？
0: 是这样，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辅道并不是为汽车开通的，辅道是让电动车、自行车通行的。你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并不是说辅道就必须得让车停，它倒不是这个道理，只是说有些地方它可能宽一些啊，可以让车在那儿停，但不是说它就必须得是那样，因为辅道嘛，机动车道，辅道，人行道嘛，是吧？哎，它是都是各自不同的，比如说行人、电动车和汽车通过的通道，它并不是说非让你在那儿要停留的地方。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就是运城有些地方其实辅。

0: 不到具备可以停车的条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比较宽，咱们运城有些地方的辅道确实挺宽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不让停车。我当时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心里想这块其实挺宽的一些地方，可以适当的，我个人认为可以适当停一些车哈。
1: 现在得满大街的这很多商户做什么生意不容易，你停个车，就假如说咱们去做成一个消费者，你假如买瓶水，你停到那里，2分几分钟的时间就要贴张单，你感觉合适吗？
0: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规定就是这样，就是首先大家得根据规定先来。比如说那块不让停车呢，咱尽量是不要在那儿停。另外一点呢，你刚才讲到了西安，我知道前段时间我刚开车去过一次，西安的很多路段大家可能知道，几乎都是要收费的，就是你往那一停，他会给你贴张卡，那张卡上就是你停的时间有多长，你自己扫码交费就行了。他西安一般是这样搞的，
1: 是这样。
0: 对，运城我记得当时是有过那个建议，就是交警部门说也是要那样搞，但是一直没推行。后来呢，可能就是开拓了新的公共停车点之后，可能更多的是让到停车点停车场去停车。
1: 你离很多人就很不方便嘛，你很多是咱们是为民服务嘛，是为了大家的方便而通行的嘛。
0: 这个呢可以探讨，但是在还不允许停的时候尽量别停，因为呢你要是还不允许停，咱停上去了，那贴单子掏钱可是咱自己掏的。
1: 现在走到满大街你就没有地方可停，只有停车。
0: 对，你要我一般现在就是找停车场，因为不找停车场停边上
1: 那就是200块，
0: 难免。对啊，我也是，我现在在街上我要停哪儿，我反正肯定是找个停车场。
1: 那为什么一个咱们同样是一个天下，你为什么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这么大呢？
0: 这个我就是这个可以探讨，但是呢它不是说我这个辅道就必须要给汽车留，这是个概念。但如果说为了方便大家有一些满足条件的可以，但这个不是必须。其实在城市里头开车呀，它肯定会有不方便的地方。你比如说我再说一下，前段时间我去开车到西安，我去某一个地方要办个事儿，我后来是停在路边了，但是也停得很远。人家那块你发现了吗？即使收费，路边也几乎是停满的。所以说你要想找到一个停车位的话，第一叫碰运气，就算是收费；第二呢，也得找停车场，基本上也是这样。因为在大城市嘛，大城市可能就是你路边即使收费它也停满了。所以说这个你要说方便，说我就到了什么地方一定能停在这块的门口，你在所有的城市都未必能做到。哎，
1: 对，那不一定，咱可以理解。但是说相对而言，满大街你现在找的，咱们很难找到一个
0: 正，
1: 你只能找停车场，找停车场你离的地方就太远，对不对？你现在不停停车场就是200块，停了停车场办事又不方便。
0: 对，现在呢，我就说了，目前还不允许停的情况下，咱们还是尽量别停，还是尽量找个停车场，是吧？我说这事儿可以跟交警队探讨一下，比如说有些地方是不是能开通，或者说你哪怕弄成收费的，是吧？
1: 对，
0: 可以停，可以停上，有一些那种办事情时间短的人，我停一会儿吧，停上一会儿，我交上2块钱就完事儿了嘛，是吧？
1: 对，你不能单纯只是为了这个罚款。对吧？
0: 对，你要当然你要说为了罚款，这倒也没必要。现在交警队的罚款，他也不是说罚到现在的罚款，只要一罚就进入到国库了。
1: 我知道
0: 他进入，对，他
1: 停车，大家愿意交费，也是一样的进国库，大家都是这样，大家也都很方便。
0: 就是说，这个可以探讨一下，有些有必要的路段，哪怕你收个费吧，就像西安那种城市一样，对吗？也就是说，短时间办个事儿的，起码大家停在那儿安心一点，不会被贴200块钱罚单嘛，是吧？
1: 是的，是的，大家都方便嘛。
0: 是的。
1: 啊，利商户也利咱们司机朋友，也利于是各个上面办事情，
0: 对
1: 吧？对，
0: 这样的话你交警也不用贴罚单了，大家在那儿停车呢，停的时间长他交的钱多，他自己自觉的就走了，对吗？
1: 是的。
0: 哎，他也不会有什么僵尸车，或者你放在那儿，你那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行，这块我们可以和交警队来探讨一下这事儿，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对，这个我曾经也想过，其实你可以收点，像现在那块大部分是1小时2块钱吧，一天是24小时20块钱封顶嘛，好多地方都是。
1: 是的。
0: 对，就是根据你办事的时间长短，然后大家也不会多逗留，因为要收停车费的嘛，是吧？
1: 对。
0: 哎， 行，这块我们跟交警。

0: 骑电动车都行。对，我也见过哈，有些车开挺慢，你从那边上过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在那回复信息呢，叭叭叭手摁手机还老快，一只手，特别危险哈。个别有个别路段有拍，但是大部分似乎没有拍，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在摄像头设置的时候，应该多设置一些这些，这个玩手机呀、回信息呀等等。它本来法律上规定的是这个是违规的哈，我也建议多抓拍这些，有时候很可恨哈，它开的慢慢的把后面车全堵住了。来，奔着蜗牛，牵着蜗牛奔月球，说安老师，端午节安康，好久没打卡了，甚是想念哈。哎，常来常打卡，不能光想，得有行动。咱们听友绛县大运重卡服务站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听了好多年广播，第一次打卡，端午节安康。哎，你好。来，陈默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说，早上好，通过节目组和相关的部门探讨个问题哈，市区很多高架桥下面都设置了停车场，一些还可以充电，相对的解决了附近的停车问题。西凤桥下有车呢发生了自燃，火势比较大，因为桥体到地面的距离不大，火势肯定对桥体的结构产生影响。一是相关的部门呢尽快对桥体呢检测一下，二是重新评估一下市区高架桥下面的停车场和充电站，尤其是地面和桥体非常近的几座桥，例如工农桥等等。哎，对，这很好一个建议啊，着火了之后，因为这个水泥嘛，里面是钢筋水泥，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它会对这个钢筋呢和水泥之间的结构产生影响，当然影响有多大确实需要检测一下哈。另外一点，做好消防哈，做好消防工作。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陆先生的电话。陆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陆先生有啥事请讲。
1: 我不是在这个临沂，我是挂乳胶漆的。
0: 嗯。
1: 挂乳胶漆的，现在不是那个九创公司了，现在他那个活我不知道，我给主家打电话，主家说是不让他们干了。他们公司现在欠我的钱也不知道咋回事，一打电话他们不接。给他老板打电话，老板说是问他们那个下面的人，下面的人现在问了一下，然后再打电话一不接了。我给他下面的人打电话，他下面的人说是，有一个接上了，说是在那个他不在那个公司里面干了。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呢是把我拉黑了，直接不接电话了。
0: 嗯 嗯。
1: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怎么解决。
0: 嗯嗯。
1: 我是想咨询一下，问一下看是这个事。
0: 嗯嗯。行，说是活儿已经不接了。
1: 对，主家现在不好做了，他现在欠我的钱。不知道，我给主家打电话，主家说是他不管这事，
0: 啊，
1: 主家让我给他公司打电话，公司打电话，公司的老板现在连接电话都不接。
0: 嗯嗯，好的，下面呢，我们的导播也帮我们联系到了，我看看啊，是九创是吧？九创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如先生啊，我们沟通一下。如先生你好，喂，你好，是如先生吗？喂，我们导播再联系一下，刚才联系到了哈。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他们一下。你们的活做完了吗？
1: 现在基本上做完了。
0: 基本上啥意思？最后的面漆上完了？
1: 面漆都上了，就剩一点小小小问题，有的时候不是有肯定有点瑕疵吗？
0: 有开裂之类的，或者
1: 对，
0: 然后需要去补一下是吗？
1: 要修补，现在修补主家现在把锁都换了，现在我进不去门了。
0: 就是主家给这个装修公司付钱了吗？
1: 这个我不清楚，我听主家说是他们已经付过了。
0: 就是主家说的是我已经把钱给了装修公司了，对吗？
1: 哦，对，
0: 就是最把你这笔刷墙的钱已经给他了，是吧？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嗯，
1: 这个我也没问主家。
0: 这主家给不给他都得给，他和主家之间的就。

0: 不分是他的问题，对吗？他们
1: 对，
0: 之间的问题，但是你的活干了，是他把你叫去的，他应该给你付。谁把你叫去，谁应该付这个钱？
1: 对，我想的也是这个问题啊。
0: 是，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他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啊，好的，好好，再见。一会儿我先联系他，嗯。
1: 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看路，
6: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
8: 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我们的导播呢，刚才跟这个九创装潢公司、装饰公司联系了，这会儿呢，联系不通了。当然我不知道他跟主家闹的什么矛盾哈，但是干到半截子不让干了，可能是有一些矛盾的产生。但是不管产生什么，你叫了工人干活，你应该把人工人的钱给人付了哈。来，我们听友这个大洋喷绘猴说，这个没有规矩啊不成方圆，说安老师这位先生啊说的好无道理。哎，其实我就说了，咱不能理直气壮的就说那辅道必须得让汽车停，没这个道理哈。辅道是让电动车和自行车走的道路，这并不是说理直气壮的说，就说有些条件，比如说有些路段挺宽的，那窄的那不行，那宽一点的那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像这个收费，或者是不收费等等。那这个呢，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理直气壮的说我就应该在路边停，那路边就是给我建的，不是这道理。各个道路有各个道路的功能哈。我就说了，其实在城市里停车呀不容易，有时候大家有自驾游到各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那不管是，其实大家到了大城市，不管去哪儿转，或者是去玩，或者是去哪儿，我说实话不都是在找停车场吗？各位是不是都有这个感觉？我也是在找停车场啊。有个别的地方路边有，就是说有那种收费的，那如果其实发现了吗，在大城市即使是收费的路边，你想找个停车位也

很难，那车太多了哈。来，我们听友左岸说，西安路边的停车位呢没人缴费啊？没人缴费是啥意思？说西安路边的车位呢好多。

0: 段时间他们就知道了啊，我就不能老这样。他就你要是
1: 我差点找那个哪儿找环保局去了，这是不是应该是环保局？
0: 不，他这个摆了摊儿或者怎么样，他就应该城市管理局管。对你这个摊位造成了这种影响嘛，是吧？
1: 对，他看着自己距离比较、
0: 哎、
1: 距离这个城区稍微有点远，有一个一两公里，但是晚上夜静了，那个声音飘得特别远。
0: 那

0: 太原出行也不容易，也是看哪有停车场或者哪里宽一点的巷子停车。是的，是的，停车这事儿吧，它没有那么说我在哪儿就很好停，我在哪儿办事就一定能停门口，没这事儿哈，尤其是大城市，那不可能。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
0: 两分钟。而且有些人呢还是那种我想怎么停就怎么停，那辅道该怎么走呢？你给出个主意。对，我觉得一切依你说的对哈。你看，因为汽车可以在辅道上停，它就会停或者是老点的开，然后就把电动车给逼到机动车道上去了。所以说为什么说电动车老骂汽车，汽车老骂电动自行车。对，有时候就是大家不按自己的地方在走。你看有时候我们骑着电动车，有时候碰见了有些辅道比较窄，哎，有个车横在那儿过不去，我们就气得骂他两句，然后没办法走到机动车道上去了。那机动车道上呢，一看有些电动车，哎，怎么跑到机动车道上来了，又说你看他不守规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大家各行其道就好了嘛。好，一切依你说，安利老师太原打卡了，说其实太原出行也不容易，也是看哪有停车场或者哪里宽一点的巷子停车。是的，是的，停车这事儿吧，它没有那么说我在哪儿就很好停，我在哪儿办事就一定能停门口，没这事儿哈，尤其是大城市，那不可能。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

0: 我也反映过好几个部门。
1: 你说一下事儿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这个店铺泡水之后，不是要提到这个赔偿的问题吗？
1: 店里为什么泡水了？
0: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顶部不是有管道吗？
1: 嗯嗯。
0: 他们那个管道可能阀门老化了。
1: 嗯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14号的时候早上我来，还在店里面就水哗哗往下流。
1: 嗯嗯。
0: 哗哗往下流之后，其他的问题咱直播间里面我节省您这边的时间我就不说了。
1: 嗯嗯。
0: 然后就光说是就是涉及到这个赔偿问题。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第二天的时候物业经理来了，说是这个赔偿，我说咱们。如果你能来就是这个赔偿，我这个店不是营业的，他尽快给我解决啊。
1: 嗯嗯。
0: 然后他说可以，这就各种拖，因为当时不是也快年底了嘛，我就没有催、
1: 嗯、
0: 但是他们也就没有解决，他们说马上给我解决，一周之内给我回复，就没有解决。然后开过年之后我说正月了，我也不想去麻烦这个事儿，还是没有人联系我。过了正月之后我就投诉到这个市政打过去，他们的时候都是说是人家这个保险公司没有这个具体的赔偿出来，他们老是以这种去推脱人家这个各种这个我投诉的这个政府部门啊。
1: 嗯。
0: 然后的话，我还投诉过社区，也是推脱说是人家这个什么保险公司一直不给赔偿。
1: 嗯。
0: 后来最后我就不相信，我投诉到人家这个保险公司的总部。
1: 嗯。
0: 在保险公司总部有一个好像是对接的理赔部的一个男经理吧，人家那个人还是比较负责，咱家都督催下呢，上上周有了结果了。
1: 嗯。
0: 他到我店里说是给我二次定赔嘞，
1: 嗯，
0: 说是这个不知道我店里面有各种拍照干啥的，我说你尽快解决啊。
1: 嗯。
0: 定回来之后他说反映给人家保险公司，结果这就开始今天又推明天又推后天，然后在上周的时候我又投，因为我转家保险公司这个男经理都找了无数次了，人家还是比较负责任，我说人家就一直不给我解决，终于有了数额了，人家说是给你这边人家保险公司定赔是6500。
1: 嗯。
0: 然后的话6500块钱人家说还得减掉1000块钱的一个免赔额，我给你5500，这是他们物业经理的原话。
1: 嗯。
0: 我说你看我是受损方，为什么有免赔额？然后的话我这随后我就咨询了这个保险公司相关人士，或者是这个法律条文呀这些的啊、哦、法律法规。
1: 嗯嗯。
0: 我说这个就是吴经理，我也咨询了相关的人士，我也咨询了相关的这个资料，人家法规说是你们就应该赔给我们全额，这个1000块钱你们来垫付的，为什么你要扣到我头上？
1: 嗯。
0: 人家就各种不付，推到现在。然后的话呢，我又投诉大家这个保险公司这个男经理，找男经理说让他们下面对接人，就是当时对接这个吴经理的这个业务人，
1: 嗯，
0: 去对接，结果就一直拖到这一周了。那个对接人可能是和物业，可能是串通一气，就一直推脱或者是不理我这个问题。然后直到昨天下午，我给南京打电话说赶紧解决，我一下下都不能拖了。我说咱也别说定赔的这个数额了，我也不说我这个店里面多了少了，就这个事儿赶紧解决。你知道我现在手气的胳膊都麻的不行的，
1: 嗯，
0: 就是他们就太赖皮了。然后男经理说你家这个业务人就从上周五到现在5天的时间了，老是说对接物业那边老是没有给男经理回复。我说男经理说那不行了，我先把我这边的钱赔给你，这个1000你看怎么办呢？
1: 嗯。
0: 我说那怎么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去继续找物业嘛。哎呀，我昨晚上就气得睡不着，我说不行，我得找一下你这边，确实是太没有一点点这个职业素养了。我都查了法律条规了，人家就还耍赖，说是不该他们出，人家是保险公司赔的。
1: 嗯，
0: 前两天我又投诉到一个这个
1: 他说是保险公司应该赔的，但保险公司说不应该是他赔的，是这意思是吗？
0: 对对，但是实际上人家保险公司就说的是有明文规定，就是说这个免赔额是应该扣除的，但是物业公司里面他应该垫付到给人家这个受损方，而不是说在人家受损方头上扣的。人家保险公司的也是这样说的，我也查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了，人家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是耍赖。后来前两天我又投诉到一个物管办。
1: 嗯。
0: 我也把我这个诉求就这样说了，我说我都查了相关的东西，人家保险公司也说了，就是物业不一直扣着我这1000，我都已经退让了，我说就这6000我算了，我不想再拖了啊。
1: 嗯。
0: 人家还扣着这1000不给，然后物管办那边的那个人就联系到他们那边，人家说是法律，人家物业那边人家说法律条文没有规定说这个1000块钱是物业给他们付，人家是这么给物管办回复的。然后物管办说那不行了，你起诉去吧。我说话，一个这么小的事情，你说咱做生意的，咱们天天跟他们耗的，你这都耗半年了，
1: 嗯，
0: 还这样耗，你说是不是就觉得就真的很气愤，你知道吗？
1: 嗯。
0: 在直播间可能我不能表达太多的这个情绪，但是确实我这两天我跟你。

0: 这段时间气的是睡不着，我就现在手胳膊都是麻的。
1: 最后说的就是，第一6500，后来两边谈好了是吧？然后呢，五千五，五千五，现在保险公司也说我这可以出这个5500是吧？现在就是说到的这个免赔额1000块钱这个事儿是吧？
0: 对，他们物业就是现在就是，
1: 1000块钱这个到底是由谁出的问题是吗？
0: 对，我都查了，人家物业还是说是，就不该他们出，法律没有规定他们出。我说我都查了法律条文了，那物管办事，然后那人家是这样回复的，你要不你就起诉吧。哎呀，
1: 好的，您
0: 我
1: 稍
0: 说
1: 等
0: 都
1: 一
0: 不
1: 下
0: 知
1: 哈，
0: 道。
1: 我们的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晋府1号的物业经理南经理，我们和晋府1号的这个南经理先沟通一下这事儿哈，我们有先了解一下。南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刚才呢，柴女士不是说到了这个她那个门店跑水的事儿，这个应该你们都比较熟了，我就不
2: 对对，
1: 我就不讲这个事儿了。我听了一下，最后可能是说好了是6500是吧？然后呢，就是现在有这么1000块钱的免赔额，到底是应该谁出的问题？据柴女士说，那个保险公司说应该是物业，物业说应该是保险，是这意思是吗？
2: 对，因为你看咱们这个保险规则里有一个行规，就是说有一千，就是咱们买这个保险嘛，买这个保险就有1000块钱免赔额。这个当时为啥咱们引起这个争论呢？因为当时你看咱们就是跟这个产品，就是咱们跟这个商铺嘛，我们也沟通了多次，不是说沟通一次两次。
1: 对。
2: 对，因为这个金额悬殊太大，就一直没谈拢嘛。没谈拢，我们也多次跟咱们保险公司这块儿，包括跟咱们这个三方评估公司也在沟通这个。最终这块儿，你吧也想办事，跟咱们尽快的处理。
1: 对。
2: 处理这块儿，当时就因为这个金额这块儿就一直在，就是各有各的理嘛。就是说呢，我那实际损失跟您这块儿给我评估的，那肯定不相符嘛。
1: 就是定损定了一段时间，是吧？
2: 对对，因为保险公司这块意思就是，那如果您这块觉得不合适，意思就是说您当时装修的，包括您哪些物品就是有损坏的，是吧？你可以就报给我。但是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商户就说了，那我这提供不了，你们也到现场看了。我反正损失这块，我也不说什么1万8、2万8，我也不说1万8了，就是8800。但是这个金额，人家保险公司这块就不认嘛，不认这块也多次就是。包括咱们这个商户说，也跟那个平安那这块也打总部也打电话，也一直投诉嘛。投诉就说这个，但是他这有个片区负责人过来，就说这块儿也就是说想跟咱们处理啊。就是说嘞，你也别说那啥，就是说嘞，先开始说4800，评出来就说最多就是4800。但是我说这块儿这个商户也想咱们维护关系嘛，也自己商户嘛，就说看看能不能就是处理了。处理他说那最高就是到手就是5500。那我那意思就说嘞，那就是。评，他就说那就评估时候就是改这个评估报告，就意思就是改成6500。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商户就是到手了，就跟他一说，到手就是5500。咱们就说的，他问他有朋友在保险公司有1000块钱免赔额，他现在就是说业主就说了，那这1000块钱你不应该给我去减掉，但是你实际损失咱们就说的，实际损失就到手就是5500嘛，咱们也跟他说了，我说这只是保险公司跟物业公司为什么去买这个保险。咱们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突发事件嘛，但是我说行规里边有一个减免1000，并不是说是把谁的钱给扣了，就是咱这实际的损失这块，就是好比咱说2000块钱，我们这评估就是2000，但其实就赔付到手里就是1000块钱，因为有1000块钱免赔额，就是这个，是领导，所以说差异这块就在这儿。你不，当时你看咱们平安公司这块也当时也说，这物业如果真谈不下来，他直接让咱们商户直接起诉你来，就是法院。判多少，我们认多少。其实都，一说就说家里的户内说损失，实际的损失其实没这么多，只是说咱想把这个处理。但是咱们这个女士就说了，我不起诉，我没那么长时间，就是尽快就处理了，就是多次投诉嘛，也多次投诉，咱协商无果，是不是？对对啊。
1: 对，我其实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我对免赔额不是很懂哈。就
2: 是
1: 是
2: 啊，
1: 对，就是所以这块我一会儿得了解一下哈，就是免赔额这件事儿，
2: 对，
1: 我一会儿，我们后面不是有个律师类的节目吗？我一会儿得咨询一下律师。我现在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大家经过一番探讨之后，最后定到了6500，6500之后，
0: 安妮老师，不是我多次投诉，是他们一直不给我解决各种扯皮，我很无奈。
1: 是，
0: 他现在
1: 是这样，柴女士。
0: 我多次投诉。
1: 对，咱们就说这个，6500这个事儿，好吧？6500呢，免赔额这块我得了解一下。

0: 因为这块儿我不是特别专业，我一会儿找律师，我先咨询一下。柴女士是这样，我一会儿跟律师沟通一下，先由我们的律师跟你沟通一下，好不好？在节目上咱们直接我跟你连线，由律师现场跟你沟通一下，好吗？
1: 可以。
0: 哎，我先了解一下这个，因为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我对这个概念也不是很专业。
1: 对，咱们之前都不接触这个。
0: 对，所以从我的角度，
1: 我也是，人家一直这么在我跟前耍赖，所以我最后还查了相关的这个民法典。
0: 是这样，柴女士。
1: 包括，
0: 因为我不太了解，所以我暂时不下评论，好吧？
1: 嗯嗯。
0: 哎，我们
1: 好
0: 好让律师啊这些搞清楚之后，我们再孰是孰非，咱们再交流，好不好？
1: 嗯嗯，好。
0: 行，下一个节目由我们的律师先跟你连线，我也到时候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嗯嗯，现在是我要挂掉吗，倪老师？
0: 对，你先挂掉，一会儿下一个节目我们导播会给你联系的，好吗？
1: 嗯，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嗯嗯，再见。
0: 行，南经理你好。
2: 哎，你好。
0: 对，因为我说了，因为现在这事儿呢，我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晰，我也不下评论哈，对错我先暂时不说，我一会儿由我们的律师先跟他沟通一下。由律师先了解一下这免赔额啊，到底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听了一下，因为这涉及到一点这个保险的专业问题了。
2: 对。
0: 啊，你们上的是哪家保险公司？
2: 平安。
0: 平安的是吧？
2: 对。
0: 你们这个是什么险？就是类似于意外之类的险吗？
2: 不是，就是这个物业管理责任险。
0: 物业管理责任险。
2: 对。
0: 好嘞，行，我一会儿了解完之后，有需要跟你连线，我会跟你连线，好吧？
2: 能行，好的，
0: 好，那先这样哈。
2: 好的，
0: 再见。
2: 再见啊。
0: 对，因为谨慎起见，我先了解一下，因为对于这个法律问题我不是很专业哈。一会儿由律师先来交流一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先到这里哈。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呢就开始过这个端午假期了，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也希望大家呢趁着这几天比较凉快，多去转转我们运城周边的一些城市，可以来运城旅游。哎，好的，接下来是安宁，不是安宁了，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二。

0: 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端午假期的最后一期节目啊，如约而至。今天呢是6月18号星期四，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是小雨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是21度。今天的外面啊看起来有点阴，哎，但是呢好在一点啊，就是阴天换来凉快了嘛，是吧，比前两天呢要舒服多了。明天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1度。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就先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免贵姓柴。刚刚那个在安宁老师的节目
0: 啊，柴女士是吧，
2: 说过一个问题，安宁老师说可能是需要咱们专业的律师回复一下。
0: 对，说到这
2: 不太清楚。
0: 说到这个房子的问题，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先问你几个问题啊。这个是哪里有损伤，哪里有损失？
2: 店面泡水了。
0: 嗯，
2: 他那个水是从他，我这个不是门店嘛，
0: 嗯，
2: 因为门店的一楼上面不是住宅嘛，他这个是从他所有的管道都要在顶部走，他这个管道可能房子老化了吧，
0: 嗯，
2: 直接就水哗哗哗，这就去年的就14号，元月14号的就直接就泡水了，漏水了。
0: 你们定损是6500是吧？
2: 其实我这个店啊，你好，我是想说明一下情况。他刚刚那个安宁老师节目中连线的时候，我现在不说人家物业或者是谁谁谁的这个不作为或者不负责，我不说这些问题。
0: 嗯，
2: 我只是他们几个月一直不给我回复，我才投诉的。他刚刚给人家安宁老师说我多次投诉，是因为我很无奈，他不给我解决。然后我这个店是12月份刚开的新店，就是全部拆了装修好的，我刚占了人家这个门面，然后我才开业，12月份刚开业刚修好，他就给我泡了。
1: 嗯，
2: 泡之后他一直跟我说是保险公司，就是你哪坏赔哪，不会给你说你这个是新店综合原因怎么怎么定。
0: 嗯，他现在定损的话定这6500。

0: 不是你们协商定的，还是说他们自行
1: 没
0: 定
1: 有
0: 的？
1: 协商，其实也没有协商，是我很无奈了。到最后了，我说不愿意再纠结这个纠缠，和他们再纠缠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在人家平安的这个总部的投诉完了之后，有一个男经理在人家的督催下，他才有了进展。要不是可能还在拖，各种耍赖，就是今天没有定死，明天没有定死，老是不说。在人家的督催下，他给我说了一个6500，他说呀，人家保险公司那边给你定赔了，是6500。
0: 他这个六
1: 我
0: 千
1: 说
0: 五
1: 是。
0: 和你实际的这个维修支出什么的差距有多大？
1: 从我个人内心来讲，就是我的新店泡了之后，我的柜子、墙面、底面、壁布，还有顶面，还有我的一些工具，全部泡了，我都扔出去了。还有我的一些架子，他都给我泡了。然后我说，你看我这新的东西给我泡了之后，人家说那我那管不了，保险公司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柜子这个板子坏了，他就给你赔这个板子；你这个墙面，你意思说你这个壁布损了，他就只给你一截。顶部现在不是，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先去放，可能顶部它这个水。它这个泡了之后延就是往后延嘛，它水是跑的嘛，可能顶面积扩大了，现在一直干不透，它老是有那个味儿。我早上起来老是把那个闷味儿先放一放，然后衙门就给我回复说是保险公司不可能给你综合去你这个新店或者你的评判或者怎么地。我说那是你物业的事儿，跟人家保险没有关系，对吗？然后实际上是他们开口说6500，然后还各种耍赖，说是6500还要减去1000的免赔额，怎么。后来我给人家保险公司这个男经理说，我说实在不想纠缠了，就这么地吧，6500就6500吧。但是我想的是他的免赔额不应该扣，而且人家保险公司那边也说了，免赔额是他们双方的一个协议，是扣到物业再垫付给人家所有的第三，就是受害方嘛，受损方嘛，就不应该是扣到人家客户头上的。然后我就给人家这个，他们物业这边说，人家就不承认。人家就不承认，人家就说法律没有规定这个钱是他们付，人家保险公司都明说了，他们还是不，就是这么赖。然后我说我就是不想纠缠了，我说不管人家们说多少钱，就这么了吧。
0: 现在
1: 我
0: 就
1: 是这
0: 是，
1: 样的结果。
0: 确认一下，就是首先这6500你认可，然后也不想多纠缠了。现在唯一差
1: 对，
0: 的
1: 我
0: 就
1: 是
0: 是
1: 不
0: 这
1: 想
0: 一
1: 纠缠
0: 千块
1: 了，我
0: 钱，
1: 其实对我他让我出数，我刚开始是不出的，他说我出了什么18000、20000，他都胡说了，他还给我们房东说是我要几万块钱，他就纯属胡说。我跟这个物业就很差劲。就胡说嘞，我就自始至终没有出过数，只是人家保险公司去督催他的时候，他上周过来了，我说你看我的架子又增加了一个，我的墙面都泡水了，那是你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的，下面不是壁布都凸起来了，因为那个墙太湿了。我说你看这个之前你们来的时候没有的，他都过来了，他经理说啊真的是真的是，他都还拍照，他说啊你别管了，我把这个拍照再去让保险公司二次定赔一下，结果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二次定赔这个事儿，一直都是他们东东在作怪，就没有这个事儿。包括出六千五，可能也是他们自己胡出下来的。
0: 行，
1: 反正他只是说保险公司出了这个数。我说那好，那我就认这个吧。我给保险公司的男经理我说，我实在不想就跟他们再多纠缠一天了。但是这个免赔额，人家保险公司都说了，这个钱不应该扣到你们头上。他就是
0: 行，对，
1: 他物业就是不认。
0: 好嘞，陈女士，我明白了。现在就是主要一个问题啊，刚才跟安妮老师也沟通过了。目前呢，就是对方说这1000块钱没有法律依据，要不然的话你得去告他。但是呢，因为这1000，咱这个诉讼成本又特别高，也没这个必要。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请王律师来分析一下这1000块钱到底有没有依据，我们在后续跟他沟通的时候也好沟通。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实在沟通不成的话，如果我们要走这个诉讼，是不是这个定损会定的比这6500高？然后对于你们来说，到底划算不划算？我们这两方面都来分析一下。如果说咱们先沟通的话，一会儿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好不好？
1: 我现在跟保险公司男经理那边，他给我说的，他说不行了，他先把他，因为这不是6500嘛，他说不行了，我们先把我们的5500给你付了，你也，他因为我现在真的是这个事情拖了我快半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我现在气得我这边的胳膊都是麻的，房东那天还过来问我这个事儿了，
0: 行，
1: 他说
0: 我
1: 是。
0: 柴女士，我能理解你现在心情。然后我们先听这个王律师，先从这个法律依据上来给你分析一下啊。
2: 因为刚才物业
1: 你好，
2: 和
1: 你好，
2: 安老师沟通的时候，我也听了，物业当时投的是物业责任险。按照物业责任险，它有个双重免赔标准，有一个绝对免赔额，就是咱们这个一样，就是免赔额是1000，或者说免赔率，它是两者取一个高的受值，但就是免赔的部分。这部分是应当由物业公司来承担的，就是说1000块钱是应当由物业公司承担，就是保险免赔的这一部分。所以你作为你应该能拿到6500，保险公司赔5500，物业公司这1000他自行承担。然后说你至于咱们现在不是说损失可能扩大，但是
1: 我不
2: 要
1: 说
2: 去，
1: 这些了，我不说这些了。

0: 对，我知道，
1: 对，
0: 我知道，柴女士，意思就是，
1: 嗯，
0: 我们先把就是两种情况都跟你从法律上来分析一下。
1: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
0: 嗯、
1: 不好意思，我打断，
0: 嗯、
1: 那先继续说。
0: 啊，没事。嗯，
2: 然后呢，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咱们感觉我这损失大了，那可能会起诉到法院，
1: 嗯、
2: 法院会有专业的鉴定部门跟咱做这个鉴定，
1: 嗯、
2: 鉴定要根据咱这个户型的大小。你比方说呢，100平方以内的话，它一般是3000到6000的鉴定费。如果说房子再大一点，是100到140平的话，这个鉴定费大概到6000到12000。所以说鉴定费可能会很高，但这个鉴定费最终由谁承担，就要根据这个损失造成的因果关系，就谁的过错，谁将来承担鉴定费。但是如果咱是起诉人的话，咱可能先行要垫付这个鉴定费。但是现在咱现在是想友好的解决，就就按6500，但是就按6500的话，现在已经责任很明确，然后是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这个5500，然后1000块钱的免赔额由物业公司来承担，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
0: 嗯，对，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说物业说法律上没什么规定，这个是不准确的。
2: 对，
1: 因为那个确实那个保险公司那边说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也查了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些问题。
0: 嗯，
1: 但是他们现在你看看，他们现在就是耍赖，就是说我都投诉到人家物管办了，人家给人家物管办回复说是人家法律条文没有规定这个1000块钱他们出，他们不出。
2: 因为这个啥啊，这个物业他和保险公司之间是保险合同的关系，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然后是超过1000，像这个目前咱这种情况，超过1000块钱以上的损失部分，保险公司负责理赔；1000块钱以下的，应当是由物业公司自行承担的。
1: 嗯，但是你看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嗯，
1: 这现在咱也因为咱也清楚明文规定，他们需要把这1000给我。
0: 嗯，是这样的。
1: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现在我们就是从这个法律上先确定，他物业应该承担这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就让导播来连线，然后我们继续来跟他沟通，好不好？刚才不是说这个，他也说法律上没依据嘛。现在我们这律师也坐在这儿，也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所以说我先把您电话挂了，然后呢，一会儿我让导播来联系一下物业，咱们再来沟通一下，好吗？
1: 哦，好，行，谢谢。
0: 好的，行，好，再见。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大家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啊、财产纠纷呀、像这种保险呀、合同纠纷呀和物业之间的关系，还有借贷等等啊，方方面面的法律上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梳理。好的，后台呢也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端午安康。哎，好嘞，收到了。好的，如果说呢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5: 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 每当犯错

0: 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理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会帮助大家解决法律上的问题，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进王律师。王律师这段时间这个忙不忙，案子多不多？
2: 我们进驻还是比较忙的，
1: 嗯，
2: 好，一天跨四个省，
1: 一天跨四个省。
2: 对，
1: 那强度倒是挺高的啊。
2: 到三明峡，到喜洲，喜洲再转到金华，金华再转到南溪，
1: 嗯，
2: 然后回来的时候又从义乌坐飞机到陕西咸阳，
1: 嗯，
2: 然后再回来，
1: 对，
2: 反正是2点多到运城，第二天早上得接着开庭，所以我们的节奏很强。
1: 对，我刚才还开玩笑说，我说这个没有一个好身体都干不了律师啊。就是这段时间咱们接触的这些案子大概都是什么类型，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就是我们广大的这个听友的？
2: 嗯，其实我昨天晚上接到一个案子，因为毕竟到夏天了，
1: 嗯，对，
2: 不是有一个咱们这个黑龙潭那个，可能这影响都挺大的，
1: 嗯，
2: 就是钓鱼的时候捞鱼竿，
1: 嗯，
2: 人给溺水了，所以说夏天，
1: 哦，
2: 尤其是快放暑假。

0: 架了，
1: 嗯，
0: 咱们家长对小孩子这个安全还是要加强管理的，
1: 嗯，
0: 比方说到这个水库游玩啊，或者说要注意自身安全，
1: 嗯，
0: 但是这个昨天的溺水事故，
1: 嗯，
0: 可能给这个安全上还是敲了个警钟，
1: 嗯嗯，
0: 所以说生命还是最大的，大于一切，
1: 对，
0: 所以说孩子放暑假，家长给孩子安全还是放第一位，
1: 对，是的，高考结束了，然后马上也要中考了，中考完了之后呢，又一批孩子要放假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家长有时候上班比较忙一些，孩子可能结伴天气热，可能就要去
0: 钓个鱼了，
1: 游
0: 个
1: 泳
0: 啊，
1: 对对对，是的，你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他们是会觉得找这个景区吗？还是说这个全责是怎么来划分的？会是谁的责任？
0: 因为像这种啊，
1: 嗯，
0: 他因为主要付费的，他肯定有个安全保障义务。
1: 对，
0: 如果说他这个景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了，肯定是不担责。如果说安全保证上有缺失，或者多少有些责任的话，
1: 嗯，
0: 他那最大责任是不超过百。

0: 要回帮他还的贷款，有银行的转账流水，有吵架时候的录音。录音是什么内容呢？画了一个括号，他说我们帮他还贷款，他说我们如果说在外面租房子的话也要花钱。
1: 对
0: 啊，这个事情
1: 对，相当于你他替他母亲就还贷款这个行为，相当于就是他母亲借他钱用于支付房贷。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主张就是他还钱，就拿上这个转账的还款记录，加上聊天记录，证明确实有这个事实，还款事实，然后主张让他母亲付，就是退还已经垫付的这个房，就是分期付款的
0: 贷
1: 款，
0: 贷款，
1: 这个是可以主张要回来的。
0: 对，可以主张要回来，不是他妈妈说的，你们在外面租房子也要花钱，所以就能把租房的钱抵成这个贷款，这是两码事儿啊。
1: 因为这个本身它也是一个合同关系，像他女的这种代为支付这个房贷，本身也是一种就是可以推定为一种借贷关系。
0: 对，
1: 但是说如果说他母亲和他之间还有个租房合同，租房转化就是你的租金用于就是给我支付房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来折抵。如果没有明确约定，你不能说我替你还房贷，就认定我给你承认给你交租金了，这两码事儿。
0: 对对对，是的，不能把它当成租金啊。
1: 对，
0: 所以说呢，第一方面我觉得本着这个家庭和睦的这个方式，可以先沟通一下嘛。还了5年多房贷，那这个还的这个钱到底算什么，然后你们住房子这个又算什么，是吧？
1: 对
0: 对，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走这个诉讼程序。
1: 我感觉因为毕竟是家务纠纷，最好是协商解决。比方说折中一下，比方说替还了10万，然后呢折5万那个房租，对，让你妈给你还个5万等等，就是协商解决。
0: 对，
1: 因为毕竟家庭和龄是第一问的。
0: 对，
1: 有时候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然后可能对着家庭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咱到时候退一步，然后可能作为他的母亲肯定也会见他退一步，也会退。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儿可能会圆满解决，没必要起诉到法院，真的不就脸红脖子粗的，
0: 对，
1: 然后还伤了和气，没必要。
0: 哎，对，是的，我觉得就是家庭和睦是最关键的，包括到法院这个诉前调解，也是本着这个家庭和睦的方式，
1: 对，
0: 然后来调和的。
1: 你看，如果说他起诉你要归还我这个我给你垫付的房贷，然后他妈妈要起诉说他实际在我房子居住，应当给我交房租，这就陷入无限循环的这个诉讼。
0: 对，
1: 到时候人经济上受损，身心疲惫，
0: 对，
1: 也没意义。
0: 哎，对，是的。好的，北京时间的10:26，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无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
4: 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

0: 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就是当时你说的，就是本来就是要给他5500的，对吧？
1: 啊、对，
0: 就是3000的这个损失，然后再加点钱，本来要给5500，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柴女士，
2: 律师你好，我有录音的，跟他说的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0: 嗯。
2: 而且他刚才跟你说的完全就不是事实。
0: 嗯。
2: 我说的这个8800是他们二次定赔找我过来，
0: 嗯、
2: 就人家保险公司。
0: 咱不说这个八千多。
1: 对对对对。
0: 嗯，柴女士。
2: 律师你好，我有录音的，跟他说的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0: 嗯，
2: 而且他刚才跟你说的完全就不是事实。
0: 嗯，
2: 我说的这个8800是他们二次定赔找我过来，就人家保险公司。
0: 咱不说这个八千多，咱就说这个6500，他当时是说让你到手5500，还是说这个一共是6500，但是会有1000免赔额？
2: 对，他是你后头这个说法，我有录音。对，后头这个说法。
0: 嗯，
2: 是因为他说了这个之后。他说二次定赔之后，他说我再跟家这个保险公司协商一下，你这个二次定赔增加了，协商一下。我家说那你总部出个数，我好跟领，就是意思总部的领导呀，保险公司那边协商。我说现在我想解决问题，就8800图个吉利，啥的话都不说了。这是最后，而不是说他们之前一直跟我沟通。
0: 嗯，我就说咱就先说这6500，因为之前的不管是8800还是多少，
2: 咱
0: 都翻篇了。
2: 说了、
0: 嗯，
2: 我也不听他扯皮了。他最后给我的原话回复是
1: 说：“咱说话，
2: 嗯、
1: 咱说话的那啥呀？您这会让修是不是？人家说光理赔不修，是不是？咱说过这句话？
3: 嗯，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鉴定报告，鉴定那个评估报告上面那个数字是多少？6500还是5500？”
2: 现在他给我的最后回复是这样的，律师就是他说给我回复的时候说是。啊，你家保险公司那边定赔了是6500，但是有1000块的免赔额啊，你这边我们赔付过去是5500，然后就因为这个1000的免赔额他们不承受，然后我又打电话问你啊，保险公司那边的负责人姓男经理，人家说这个免赔额是该物业付的。
0: 嗯，
2: 我说好，那现在、
3: 咱先不提1000免赔额，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评估报告上的数字定损是多少？
1: 4800。对，
3: 评估报告上是4800吗？陈女士，
2: 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他一直给我打电话沟通，说是二次定赔之后是6500。
3: 因为咱们这个损失要以这个第三方的评估机构为准。
1: 对，
3: 所以咱要确定一个损失金额。
2: 对，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给我打电话沟通，然后。我说你不要一直老等着人家保险公司，有一些你看我这个新店的一些损失这些的，你们物业总要给我这个态度来。
3: 陈女士，您先听我讲一下啊。
0: 陈女士，你先等一下。
3: 咱先听我讲一下，因为现在你们两队这赔的数额有争议，所以说只有第三方，出的这个评估损失是最公正的，也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他吴经理说了算，所以目前咱就要问。这第三方的评估损失准确的是多少？以评估报告为准。
2: 他跟我说的是，因为我一直对接的是他物业，是因为他一直说话不那个啥了，我再问人家办公室。他一直跟我说的是最后定赔是6500。
3: 吴经理，咱们当时第三方那个评估报告你那块有没有？
2: 没有，什么都没给我处理过，一直就是拿嘴拖。
0: 吴经理，你那有吗？
1: 我这位也没
2: 有
1: 评估报告呢，是人家那个负责人一直跟咱们对接的。
0: 嗯，是这样的啊。是这样，两位，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中间有一些细节，包括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假如说咱们当时承诺的是6500，咱不管说是他到手怎么样，
1: 你看一下，
0: 对，咱们要承诺的话，你先听我说完，咱们要承诺的话，咱们就应该支付。如果说呢是到手5500。那就是另外一说了，但是这个呢你们俩是各执一词，还有呢就是这个评估报告它其实也更重要，目前呢我们只是听你俩在说，也没有看到纸质的东西，也没有听到你们的录音，所以说咱们是不是王律师是不是可以下去先看一下这些资料？
3: 我先建议一下啊、因为保险公司不是有那个1000的免赔额，保险公司已经赔了5500，相当于就保险公司认可的损失是6500，我认为咱们物业友好的协商，1000争议不大，如果起诉到法院的话，光这个财损鉴定费对你们双方来说都是数字很大的，建议还是咱物业这边把这个出了是比较好解决的。
1: 是王主任，你看这个王律师，你看咱们这会儿啊，当时你看这个柴女士也跟我们总部嘞一直打电话也投诉了，总部这会儿就说了，那我们已经买这个保险了，就是保险公司为啥我们就是规避这个突发事件嘛？那肯定就是说这1000块钱免赔额，就是物业公司肯定不承担。
3: 但是你看啊，这个买了保险，它只是物业降低了自己损失的这个 数额，但是不能。

0: 把保险免赔这个缺口转嫁给受害人。
1: 你看这个定损，这个最终这个5500，到时候5500业主这个，只是业主一直在跟平安保险的总公司打电话，人家才又调整说这个金额跟他重新评估调整来。
0: 所以说，要不我建议你们俩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来定损，因为双方分歧它比较大。
1: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没有分歧了，就他是现在人家保险不是我一直找人家保险公司，是他们找的保险公司二次定赔的，给我回复的6500，他要减我1000。我不同意，
1: 你看
2: 我才联系的家保险公司。
1: 咱不能去这么说，就是一直说这个金额咱谈不拢，说的我就说
2: 我都有录音，律师。
3: 行，是这样啊。好，先停一下，你们俩先停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所以说呢，最后我给个建议啊，吴经理是这样的，因为呢，当时我们这律师也在这儿，他根据就是这个权责来分析一下，就是物业公司，这个保险公司，他既然能给5500，然后说1000是免赔额，那证明这个保险公司他认的是6500的这个损失。
0: 是，
3: 对。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咱们从法律上来说，这1000块钱就应该是咱们物业来承担。哎，这个是咱们应该承担的，民法典上这个是有规定的。另外一点就是，咱们这1000块钱数额也不是很多，咱们不能让这个我们的业主去承担这部分损失，应该把这1000块钱补上。因为呢，毕竟1000块钱它对于你们来说也不是很多。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件事儿咱们友好沟通是成本最低的，刚才王律师也说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非要丁是丁卯是卯走到这个诉讼程序，当然这个物业你们自己要赔付，那证明你们是责任方嘛。
0: 对，
3: 到最后这个柴女士她可能所出具的一切鉴定费用最后都要转嫁在你们的身上，这个也是法律上规定的，所以你们的成本会更大。所以我现在呢是建议这1000块钱你们友好协商，咱们就给了业主，这件事就算了了，拖的时间也非常长了，你说呢？
1: 我是咱们当时也是这么说，因为当然咱也考虑到实际损失，你说当时咱们出这个报告，他是像就是人家评估，他是经过第三方评估的。
3: 不是，你虽然说是评估，
1: 这个，
3: 但是最后保险公司他认的是6500，咱们就得按这个6500来，对不对？
0: 对，
3: 咱不说之前是3000呀、4800呀，咱们这个都不说了，因为最后保险公司是按照这6500来的，咱们就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来就行了。
1: 6500来，人家就说了到手上那5500，人家说他。
3: 我跟你说啊，到手5500是保险公司到这个柴女士手里是5500，咱们业主不应该有1000块钱的损失是自己承担的，是咱们物业应该去承担的。还是我刚才说的，这1000块钱它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对于柴女士这段时间遭受的这个损失，他确实也不小，所以说这1000块钱咱们就友好解决了，给了就行了，这件事就不用再拖了。因为真的如果说走到后续程序的话，咱们物业会承担更多，也会更麻烦。
1: 是，咱们也说过这个，当然就是实际损失，咱们包括我这会儿，包括业主这会儿，他心里都清楚，我们都清楚。
3: 对，既然我们都清楚，咱们现在也不说之前的事儿了，就已经认定这个6500了，咱们就按这个6500来。
1: 这个我们只是说，哎，我只能说回去跟我们领导去申请这个。
3: 对，
1: 说
3: 我说你回去之后呢，跟领导也申请一下。
1: 对对，也就说什么，
3: 因为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律师也在这儿，比较专业一些，权衡利弊，因为咱们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保险公司认的6500，咱们就以前不管是多少钱都翻篇了，咱们就按这6500来，然后承担损失，剩下这1000的免赔额也确实是应该由物业来承担的，咱也没必要最后呢实在谈不拢走到诉讼程序，这样的话你们的成本会更高，它就不只是1000块钱的问题了。所以你也跟你们的领导沟通一下，咱们就友好协商解决就可以了，这件事就翻篇了，好不好？
1: 能想可以。
3: 好嘞，行，柴女士，完了之后呢，你们沟通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到假期过后再来沟通，好吗？
2: 你说，如果说他，因为之前很早之前老是说，跟领导沟通，跟办公沟通，但是最后都没有结果，我现在为啥都不直面的跟他们说了呢？为什么我都说宁愿跟人家保险公司那边去投诉这个问题，都跟他们说？
3: 是这样的，柴女士，吴经理，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做一个鉴定，
2: 要一个准确答复。
3: 咱们晋府一号，咱们晋府一号这个物业啊，在运城，咱们也不是说就只做这一家，或者说怎么样，也是要口碑的。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听友都在听着呢，咱们也见证一下，就是咱们快速解决，什么时候能和柴女士有一个沟通，跟领导有一个沟通回复？
1: 假期过后吧。
3: 假期过后可以吗，陈女士？
1: 对，
2: 可以。
3: 那行，那咱们就假期过后。
2: 我都可以。
3: 对，那咱们就假期过后，陈女士，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节目反映，好吧？
1: 能行，
2: 能行。我想问一下，假期过后由谁来回复我这个问题？谁来联系我？
1: 这个我直接回复你，我这边跟领导申请完以后，我这边回复你。
2: 好，可以。

0: 要有句话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事情是在解决的态度，我就可以。
1: 行，那对，我们燕城的听友都在听着呢。然后呢，咱们这个事情后续怎么样，我们也会及时的联系一下柴女士，咱们都互相沟通一下，好不好？
2: 能行，可以。
1: 好嘞，行。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
0: 谢谢王女士。
1: 好，再见。
0: 我现在要挂机是吗？
1: 好的，挂了啊。好。
0: 好
1: 嘞。好，再见。好的，李先生呢说这不出1000就是骗保，其实他最后认定的就是6500，就应该按照这个保险公司认的这个保单是吧？
3: 对，已经相当于定损就是6500了，1000免存额由物业来承担。
1: 对，是的，这个事情呢就比较清晰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很多听友呢也在见证这个问题，咱们下周呢也继续来连线一下，看有没有解决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占用了美食秀太多时间了，也不多说了。最后呢感谢明煌律师事务所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的调解啊，感谢王律师今天的这个对于听友问题的解答，我们在假期过后再见了。好的，各位端午安康，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然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1: 抢单成功，
0: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到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喽。今天刚开播的时候，就有听友在直播间问了，说：“哎，怎么都不放端午呢？”不要着急，这不是今天周四嘛？今天上完班之后呢，我们的端午假期就要开始了。别着急，今天中午的这个美食秀时间过了，我们再说这个放假的事儿哈。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对于这个端午小长假，你们都是怎么安排的？家里的那个粽子，咱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呢，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呀，都可以共同的聊一聊。一说到这个端午的粽子，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大米或者糯米里边加上红枣吧。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分不清楚这个大米和糯米的，分不清楚，我只知道就是粽子里边的那个米是黏黏腻腻的，就是比较粘稠一些的，就拉丝儿。而且小的时候吃到的那个粽子是分两种的，里边的枣有一种是蜜枣，就去核的蜜枣，有一种就是纯的鲜枣。这都是小的时候的那粽子了，长大之后这个粽子啊是各五花八门的。前几年的时候就非常流行那个冰皮粽，我就有一次跟风买了一次那个冰皮粽，里边包的是那个榴莲的馅儿。哎，我觉得还好吧，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吃那种冰皮粽，感觉就像是甜点，不像是粽子。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后台，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都说一说这个粽子的那些事情。会包粽子的朋友们也欢迎你们哦，来说一说自己包的粽子都是什么形状。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三角形的，其实粽子的形态是千奇百怪，有长筒形的，有正方形的，有三角形的，有五边形的，反正各种有菱形的。大家来说一下你们家的粽子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啊？马上要到端午了，咱们要就是契合这个端午的氛围，把这个粽子整起来。晴天微笑说：“继续开店营业啊，风里雨里店里等你，当牛做马任劳任怨。”真是，你要是说端午光吃粽子的话不行，还得来上晴天微笑的几个鸡山饼子。非我两者怎知我心，说他俩咋变成一人一轴了？这样的话，另外一个人这一周的话就可以出去跑客户啊，去做活动啊，去做线下呀，就更丰富起来了。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

0: 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中午咱们就畅所欲聊，聊一聊咱们家的粽子，再说一说就你吃到过的好吃的粽子是哪种口味的。先来看一下我们后台的留言，我发现了后台的宝宝们每一次都非常的贴合我们的主题，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就老走神儿，老走题，咱不是聊粽子吗？对不对？乌鸦的传说说嘉兴的粽子是口味比较全面的，什么味儿的都有，对不对？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萨啊，我就直接念他名字的最后两个字母了。萨说，我们浙江省的粽子一般都是那种家常款的龙舟粽，习俗就是划龙舟，确实是。他说顺便问一下，我去过宁波或者杭州吗？我去过杭州，宁波还没有去过。他说马上就是端午节了，要祝愿王姑娘啊，运阳一飞加比啊，耿端端呢、啊，耿端，端午安康。天哪，怎么能叫出来耿端端呢？这也忒俏皮了一点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位高新友说，就是他们洛阳特色的粽子是那种豆沙粽子，还要蘸着芝麻来吃，寓意着芝麻开花节节高。除此之外呢，他们还会整一份洛阳特色的菜品叫牡丹腌菜。哎，我真的以为牡丹腌菜这个菜只有在席面上才能吃到，也就是你们平时过节的时候自己家也做是吗？欢迎我们洛阳的高新啊。收获在后台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来临，还有这个粽子的来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蒹葭其实就是芦苇嘛。他说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端午节都存在大几百年了，所以屈原也过端午节。是的呢，就是不知道屈大夫是喜欢吃这粽子呢，还是咸口的，还是甜口的。乌鸦的传说说最喜欢的是瘦肉蛋黄粽子，哎，这个好吃。没有吃过肉粽子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个蛋黄瘦肉粽子，非常好吃，一定是咸鸭蛋的那种的。我是在海南那边吃过一次，我还是吃火，就是吃那个椰子鸡的时候，人家送了打卡，送了两个这个，蛋黄肉粽，真好吃。我在咱们这边没有吃到过，那个应该在网上才能买得到。摇摇头没烦恼来打卡了，端午安康，开饭了，开饭开饭哦。用户不存在说韭菜鸡蛋馅儿的最好吃，不接受反驳。韭菜鸡蛋馅儿的里边外边是包糯米是吗？那你这口味简直是忒奇特了哈。怎非我两者怎知我心说，才知道蒹葭竟然是芦苇。

水。对，是的，因为就是我们刚才那位朋友也跟大家说到，说这个鲜姜它是芦苇，在古代其实它没有什么用，而且它一遇到火就很容易着，然后它的用处不是很大，但是《诗经》里边对于这个蒹葭，对于芦苇的偏爱度还是有的。我觉得文人骚客、文人墨客，他们其实对很多世间万物的观察度都是极致入微的，且他们会关爱且偏爱世界上那些被大家、被大众遗忘的或者遗漏的一些东西，很多诗里边都是这个样子的。

0: 我们对某一样东西的叫法，线和线的叫法都是不同的。咱就用最简单的开水吧，我们新疆叫滚福，你们那儿叫什么？难道就是叫法不同，对于后人而言，他们去研究我们的方言或者研究那个口语的话，是会有一些偏差的。乌鸦的传说说，在网上能够买得到啊，一定是嘉兴的，贵州云南的瘦肉粽都比不上。嘉兴那个肉粽好吃，对吗？今天也算是长知识了，不妨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就我们的中国的粽子地图，到底最好吃的粽子是在中国的哪里？我们今天来深入讨论一下，好不好？真的，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就是很多的传统节气都和吃是分不开关系的，每到过节气都要就是有一个传统美食来应景的。中秋要吃月饼，清明的时候你要包青团，你到六月咱们端午时节的时候，咱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要干什么，都要开始蒸粽子包粽子。反正小的时候吧，就是邻里都互相帮忙，就过年炸麻花啊，大家互相帮忙，这个粽子也是互相过来包。现在长大之后，你发现商家越来越多，我们好像自己包的都不是特别的多了。刚有朋友说那个粽子是四角的，确实是四角玲珑的那种粽子啊，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有情有义的，有没有发现？无缘言之有理说，永远是老妈包的粽子最好吃，不接受反驳。那如果你论情的话，那确实是如此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母亲的辛苦和母亲给我们带来那种爱的味道。但如果我们站在就是客观的角度上去说味道的话，有的时候吧，就我不说人家别的妈妈，就我的妈妈包的粽子确实是和有一些口味而言的话，口味上是略差一点的。但咱不说情啊，情分上面那一定是满满的。所以大家赶快踊跃的发言吧，来说一说咱们家端午吃的粽子是什么口味啊，然后你自己吃过的什么口味让你至今难忘，你觉得很好吃的，在我们的后台，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到直播间，我们面对面的聊天喽。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 与逐梦。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喽。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好友的留言吧。收获说，那谁他在那个直播间是故意逗大家吧，蒹葭怎么能是狗尾巴草呢？鱼的眼泪在我们的后台发了两张照片啊，是他应该是买的这个饼子吧，看起来非常的美味，颜色是橙黄橙黄橙亮橙亮的，上面的芝麻黑色的都闪亮，然后这个外壳看起来非常的酥脆，然后另外一张照片呢是这个锅盔里边夹的这个豆皮儿，这豆皮儿正宗啊，一看就煮的正宗，里边还加了大辣片儿，可太会吃了。我就说咱运城的朋友们会吃。鱼的眼泪属你最会吃。刚才我们其实和大家聊了啊，就是有朋友说那个洛阳的那个粽子，还有朋友说喜欢吃那个肉粽，其实是真的，就是肉粽里边嘉兴的肉粽是排第一的，还有就是这个闽南的卤肉粽，然后第二梯队就是绍兴的梅干菜肉粽，还有潮汕的海鲜粽以及那个酸菜粽。我一说这个酸菜粽我都觉得好奇怪呀，这个就是咸肉粽了，咸粽里边的代表了。大家吃过什么咸粽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对于咸粽而言，好像我们对咸粽的了解都不是那么的多，我们对甜粽那是了如指掌，因为我们北方这边从小吃的就是甜粽。我想朋友们应该没有小的时候家里边就包咸粽的吧，应该没有哈。甜粽就是属谁是代表呢，就是我们北方的糯米粽，除了糯米粽之外还有湖州的那个喜沙粽，还有陕西的蜂蜜凉粽，还有我们山西的黄米粽，咱们山西的代表作就是大黄米粽，就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是小米粽，其实那个是大黄米，看起来像是小米，但它是大黄米，比那个小米的颗粒要更大一点，然后粘度要更高一点，就是大同那边打糕用的那个大黄米，然后就是宁波的咸水粽了，碱水粽。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什么，就是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吃街边卖的那个竹筒粽，2块钱一根竹筒粽，然后你在竹筒里边拿一个就是一次性筷子插上，然后蘸上一层白糖，真好吃。现在新疆的街头都还有卖那个竹筒粽的呢，我觉得还真的蛮好吃的。烟火不存在说有南方亲戚从小就吃蛋黄和麻辣牛肉的，哇，好香啊，你一说这个就好香啊，我还没有吃过麻辣牛肉的呢。用户不存在，快点个关注，然后快告诉我们你那个麻辣牛肉到底啥滋味儿啊，那牛肉是酥烂的呢还是有嚼劲的呢，那牛肉是偏硬的呢还是偏酥的呢。乌鸦的传说说，这女子呀描述的吃食儿你让人垂涎三尺，粉丝们说勾起大家馋虫的人该不该请客。你要这样说，我天天直播，我天天都欠大家一顿饭，我啥时候还呢？但是我不是承诺过你们吗，我承诺过你们说是未来的某一天我一定是会请你们吃饭的。

0: 啊，不是定在了我生日那天吗？生日那天宴请四方，好不好？王说哈喽哈喽啊，欢迎欢迎哦，欢迎老乡。用户不存在说四川就有啊，四川就有什么？就是那个竹筒粽吗？还是什么竹筒粽？我觉得全国各地哪里都有吧。你还别说，咱这个人还挺忙的。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聊一趴，我们后台也在聊一趴。顺理成章说，我们老板呢是南方的，他给我几个肉粽子，非常不错，比超市卖的要大得多，还有咸蛋黄的也很好吃。就是快过节了，不知道咱们这里哪里能买到。公司的南方员工想吃了。咱们打听一下吧，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板们、商家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听友们，咱们运城哪里有卖那个咸蛋黄肉粽的？咸蛋黄肉粽的，有老板听到了，赶快来我这里报道啊！裴展昭说，竹筒粽一般和淀粉烤肠一起出现，那淀粉烤肠也很好吃，你们没有发现吗？真真的，我觉得淀粉烤肠一定要烤的那个外边是焦焦的、脆脆的、炸起来的。才好吃。我每一次去吃那个淀粉烤肠的时候，我都跟老板说我要那个炸起来的。用户不存在说麻辣牛肉粽子啊，四川那边就有是吗？哦，因为我们这也是运城，我是运城直播间的，我还没有吃到过。乌鸦的传说说不用还，一直牵挂着，这不是老赖，这是资本。不是，我这个人就特别不喜欢欠着大家的，说了请你们了肯定是会请的，我想办法。我不是跟你们立了 flag 了吗？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我好好努力，然后我一定要就是在我生日那一天宴请四方，请大家吃饭，说到做到啊。乌鸦的传说说八一路就有，顺理成章啊。我们的这位听友告诉你了，是那个八一路就有卖的那个咸蛋黄肉粽的，八一路你可以去那儿看一下。用户不存在说三块一根，两块几根，不是两根几块，两根五块呀。回答错误的都不是中国人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都可以搜索一下王姑娘在抖音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喽。今天我们就要聊粽子大战啊，你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喜欢吃咸粽呢？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和大家聊到粽子啊，就是有朋友知道咱们这个粽子最早发现是在什么时候吗？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再和大家来聊一下。其实每一年啊都会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但是每一年我们聊的时候状态和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顺理成章在后台说，好的，非常感谢呢，今天给员工买了海鲜，明天早点去采购。什么老板，什么单位啊，这么好给员工买海鲜。好，老板祝你发财啊。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说，爱妻者就是爱妻者百财都入啊，这爱员工者你也是百财全入。加油说，王姑娘也是陪伴我青春的人，你看你说的我好像多老了似的，来到我直播间的瞅着我不都是像小姑娘吗？风说，王丫头真送假送啊，我这也送吗？送啥呀？啊，送啥呀？人老板送员工呢，咱在这凑什么热闹？其实在2023年6月份的时候，就考古人员在河南信阳的时候，就遗址当中发现了一个最早的粽子，距今只就大概有2000多年的时间了。这个时候的粽子还不叫粽子，它叫什么？叫角黍或者就是筒粽，就是黍米放到那个叶子里边包成那个牛角形，然后做祭祀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食品。就后来啊，就是屈原投江之后，百姓们自发的以这个竹筒储米投水祭之，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也是人们对这个忠义之士的追思，因为粽子而得到不断的延续。所以说小小的一方粽子的文化也是被进一步的丰富起来了，和端午节紧密相连。粽子其实你看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啊，还有其实到了唐代的时候，这个端午吃粽子的这个风气是越来越旺盛了，而且开放包容的这个唐朝人不仅在口味上加以创新啊，他们用这个糯米代替了黍米，因为糯米的口感会更好一点嘛，就更加的软糯香甜了。然后还用这个五色的彩丝把那个粽子的外形的颜色给包起来，然后又把这个9个粽子用那个彩线连到一起，叫九子粽。当时唐玄宗对这个九子粽真的是赞不绝口呢。然后又到了宋朝的时候，其实这个粽子它是有那个历史发展的嘛，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粽子又不太一样了。风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就是馋粽子？也不是，就是我们在纪念忠义烈士的时候总会需要有一样东西去寄托自己的思念，就是要把人们就是牵聚到一起的，就是这个粽子。它可以是任何东西，粽子只是它的一个形态而已。其实宋朝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经济啊，它发展的还是比较好的，民生状态是真的很棒，当时的生活就是蓬勃发展，粽子的口味就是百花齐放。就苏东坡当时写的就是杨梅粽。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什么水果粽啊，在古人面前那都是小菜一碟。苏东坡当时就写了这个杨梅粽，然后陆游曾经也提过这个艾香粽。所以你瞅吧，你就真的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冰镇甜粽啊，都是宋朝时期的精彩创作了。然后到了清代的时候，乾隆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乾隆本人去做那个就是什么呢，粽子的狂热粉。乾隆18年的时候，清宫里的端午节膳桌上足足摆了多少个粽子，大家来猜一下这个价，猜一下这个数量，你们来猜一下，你们来猜一下。

0: 下这个粽子的数量，就乾隆当时，乾隆18年的时候，当时过端午节，他的那个桌子上摆了多少个粽子？你们来猜一下这个数字，快，猜对了的话有奖品。中国男人说粽子就像女人小脚，这形态不一样，都不一样啊。风说99，不是，不对。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互动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在直播间来聊了。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乾隆18年的时候过端午节，他在那个桌子上摆了多少个粽子？我先来说，乾隆是粽子的狂热粉，他非常喜欢吃粽子。有人说59，不对，数量太少了，怎么可能只有99？人家吃菜都得吃多少个呀？粽子宴呢？风猜对了。只有风一个人猜啊，他还猜对了，1000多个粽子。你就说吧，乾隆对这个粽子的爱是有多深，有多喜欢吃这个粽子。梦醒我依然在，人就说的1000多个，没有说具体多少个。对，就是1000多个，大家都猜对了。现在其实端午节真的就不是说是甜粽和咸粽的一个纷争了，现在口味太多了，还有水果粽，什么水晶粽、冰皮粽，还有什么各种的，哎呀，反正就是各种粽吧。大家来说说你们喜欢吃什么粽，真的建议大家今年端午节去尝试一下这个肉粽。今年端午节尝试一下肉粽，肉粽真的好吃，不骗你们，本人亲自尝过的，真的好吃。咸蛋黄肉粽不会很怪味儿的，它吃起来不是那么的咸，还略带一点甜。照我说的做，说每次看到你中午都得多吃一碗面，摇得，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的精神就倍儿棒的啊！那太漂亮了，太下饭了。那就好，不倒大家胃口就好哈。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
0: 下班路上要保持
1: 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广播当中啊，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的那些粽子。先来说说咱们家的端午节粽子要吃什么味道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不经常吃的这个咸粽到底有多好吃，有多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嘉兴的肉粽咱就不说了，你们可以在网上买得到。刚刚有朋友说八一路可以买到那个咸蛋黄肉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尝试一下的，真的蛮好吃的。你像金华的那个火腿和板栗包到粽子里边，那个粽子也好吃。对，乌鸦的传说说大家研究一下主播说话时候的口型，挺有特色。视频直播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个眼神都被大家无限放大的看在眼里。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园的一个动物，然后被大家各种的参观。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欢迎我们更多的好友啊，因为我们这个动物园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啦。有朋友吃到过那个就是金华火腿和板栗包到一起的肉粽吗？你听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还有浙江人喜欢吃的那个梅干菜包到那个肉粽里边也好吃。还有就是笋干以及那个肉粽，还有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像是我们平时吃到那些菜，它都能和肉粽拼到一起。小小说没有吃过，对，我也没有吃过，但是我吃过那个咸蛋黄肉粽，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第一口吃的时候我可膈应了，我说这个是肉，又带点发甜的味道，我觉得好像里边又有肥肉，哎呦妈呀，我觉得好腻呀，然后我就忍着吃了一口，咱本着万事都要尝试的那种态度吃了一口，我的天哪，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我就用勺蒯着吃，真好吃，尤其是那个肥的，好吃好吃。乌鸦的传说说不是不是的，大家呢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游客，欣赏的是大自然的美。要不说乌鸦的传说人家有文化呢，要不说人家说两句话多有水平啊，整得我都合不拢嘴。我这点美还和大自然的美媲美起来了。我觉得今年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大黄米的粽子，因为咱们山西其实蛮出名的，也有大黄米甜粽嘛。我们经常包的都是糯米粽，你们这次可以包一下那个大黄米的粽子。方远说下雨了，早上的时候就有点飘雨滴，这个时候下大，你是在哪里呢？立蛋说放假了吗？没有放假呢。欢迎我们的喵星人，没有放假呢，因为就是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嘛，

0: 然后大家现在对于就是每一个传统节日里边的好吃的都不是那么的稀罕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以前嘛，咱们小的时候吃这些好吃的那只有过节的时候能够吃得到，现在不一样了，你想吃什么随时都能吃得到。我跟你们讲，我们家那粽子啊，就是我公公他每一次逛超市都会捎回来几个粽子，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粽子。假期的前一天不是最后一天，我是最后一天工作日，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瞧你，你就会咬文嚼字啊，你是文人骚客是吗？多宝云说吃肉粽，肉粽好吃，咸粽好吃，确实是因为肉粽和咸粽，咸粽里边的那个肉粽，嘉兴的肉粽真的是代表了，很好吃。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讨论，好不好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喽。甜粽的话，咱们不说这肉粽了，说甜粽吧，行不行？肉粽很多朋友都没有吃到过。如果是甜粽子的话，你喜欢吃里边放蜜枣的，还是放那个我们正常的那个类似于稷山板枣的？来说一下。而且现在很多家庭都嫌麻烦，都不包粽子了，他们都是在家蒸那个净糕，蒸上一盆净糕，上面有红豆啊、红枣啊、大芸豆啊，都不包粽子了。包粽子的话嫌麻烦是吗？乌鸦的传说，对对对，大黄米，大黄米就是熟米，粽放枣。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会儿好像买到的粽子或者家里包粽子的时候都是买那种就是做好那种蜜枣，现在好像就是市面上也很少见那种腌制的蜜枣了，真的很少见了。说到这个蜜枣，我又想起那个酒枣，大家吃过那个酒泡出来那个酒枣吗？现在那种东西好像也少见了，真的少见了。中国男人说这个枣粽子里边要放枣，放白糖，白糖的话是要蒸出来之后蘸着吃的。小小发财叔说吃过那个酒枣是吗？我也吃过，都是小的时候吃过了。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中午其实和大家聊这个甜粽、咸粽，我发现了。

我们这边的朋友其实大部分还是没有尝试过这个肉粽的。我记得去年端午节的时候，我和嘉宾聊的时候，我就说，哎，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今年不要错过啊！有卖那个肉粽的，一定要尝试一下，真的蛮好吃的。当然也不是说不吃甜粽了，甜粽和肉粽啊、咸粽啊，我们都尝一尝，都尝试一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去迈出尝试的这一步。想一下，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美味，我们都需要去品尝一下啊。有美味在边，岂容错过，对不对？马上要端午节了，马上就要休小长假了，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外出计划啊？外出的时候，这两天天气的话，如果你去的那个地方一定要提前看天气，高温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温降暑，防暑降温。防温降暑，我自己都把自己说笑了。反正就是一定要让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啊。来看一下我们最新收到的一个高速方面的情况吧。G3511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呢，因为降雨，北原、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的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驶入。看来那边的雨下的还是蛮大的，其实盐湖区现在雨下的一般般。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在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6月18号，小雨的天气，最高温27度，最低温19度，小于3级的微风。其实今天这个天气温度还是蛮适宜的。明天19号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后天的是多云转晴，最高温30度，最低温17度。其实放假的这几天天气还是蛮好的，天公作美啊，虽然下小雨，但是它不热呀。温度适宜，假期来袭，各位朋友们请奔向你们的完美假期吧。在这里呢，王姑娘也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我们的美食秀就要播到这里，然后我们假期结束之后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根本不敢想象今天下午下班的你会开心成什么样子。明明还没有放假，我已经开始惧怕开工了。一想到端午节假期回来又要重新适应上班，好痛苦啊。说实在的哈，我们的拖延症效率啊是真的高，拿105%的时间用来拖延，拿15%用来干活，拿5%的时间用来变瞎花。当然了，你别看我这个人呢不去夜店，但是我的夜生活也是蛮丰富的，比如我会在床上以各种各样的姿势玩手机。你知道规划和现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端午节假期的前三天，我攻略做了800页，我誓死要玩遍全程，有机会的话我要去外面走走。但是端午节假期都结束了，你会发现床和沙发轮流躺，外卖软件翻出包间啊，这就是我真实的假期生活。提示一下啊，月收入10000以下又想理财的朋友，真的不需要考虑投资黄金啊、股票啊。你知道最好的理财方式是什么吗？就是不吃夜宵，每天省下30块钱，相当于在余额宝里存下了100万的日利息。不过想象一下，假如我有100万，那我岂不是可以天天都吃夜宵了吗？这个世界上啊，有3件事情最愚蠢。第一件事儿，把钱借出去等别人主动还；第二件事儿，闷头做事儿等老板主动提拔；第三件事儿，使劲儿对别人好，坐等对方感恩戴德。当然，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的少女心简直要爆棚了。就是那个少女心啊，严重泛滥，好想要粉红色呀，尤其是粉红色的钞票。

北京时间的12:38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我跟我很多朋友讲哈，我说我现在是省钱给我娃攒奶粉，好多人就没有什么概念哈。我这么告诉你吧，3天1根 Armani， 是不是一下子就改变了各位对钱的概念？所以说哈，赚奶粉钱它真的不是夸张的，但是人又变得很奇怪。你说100块钱我舍不得花，但是我可以花10个9块9。前两天我跟我妈讲哈，我说我新买一件 T 恤，直播间抢的19块9，我妈特嫌弃，她说家里擦地的布都25块钱呢。人啊，总是会花一些认知以外的钱。我记得有一次外出要坐高铁，

了省，从我们家到高铁站25块钱的打车费，然后早起坐公交，摇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到了高铁站买吃的，花了30-40。大家看到我花钱买很贵的东西，然后就觉得我很有钱。我不是有钱，我是不负责任的。当然，你看似有一些钱啊，是觉得我在乱花，实际上是在防止我自杀呀。20块钱一个月的软件会员不行，太贵了。20块钱一杯的奶茶，鲜品。50块钱的外卖可以点，但是8块钱的配送费，这真不行。所以想问一下，蜜雪冰城下午茶拍照有人拼吗？柠檬水4块钱一杯，6个人，每个人呢0.66元，可以举奶茶拍照，不能喝。轮流拍完之后呢，每个人喝一口。我是发起者，我可以多喝一口。当然我提醒一下哈，有素质的来，一口喝特别多的，以后都不跟你再合作了。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一零一九，玉成文艺广。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

0: 或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1: 12:5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这个时段进入到我们的109品牌联盟，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感谢富力强炒货对109品牌联盟的冠名播出。 AA 就说了，蜜雪冰城的柠檬水啊，我三口一杯，不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您这个人呢胃口太大了，跟你拼吃亏。季东来说了，主播中午好，抖音号多少？大鱼儿吃虾米啊，大鱼儿吃虾米，可以直接关注到我的抖音啊。进入到这个时间段呢，咱必须得跟各位来好好说到富力强了，因为马上呢要放端午小长假了啊。那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怎么能少得了一口美味零食呢？昨天呢我又去富力强了，因为昨天是会员日，赶着会员薅波羊毛啊，享受一波他们家的会员折扣啊。提示一下大家，每周三呢是富力强的会员日，正价商品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啊。昨天呢我去买了他们家的网红巨无霸雪糕，15块钱一根，是真的大呀啊，真的大呀，我说比巴掌大我觉得都不够啊，因为食物拿到手里啊比脸还大呢。这是新品巨无霸大雪糕，上面呢有新鲜的水果，有巧克力，有坚果，有各种各样的啊，在这个雪糕里头看着呀就特别夏天，特别有食欲。关键它为什么要叫网红，因为它真的很好看，既好看又好吃，这就是富力强在做零食的时候的他们的初心啊，保证你出片，保证你好看，还要让你好吃。然后昨天呢我还看到了哈，在买东西的时候很多人排队结账去买他们家的爆浆红薯块，之前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爆浆红薯条，就卖得很火，但是爆浆红薯块呢比薯条卖的还要火爆，也是9.9块一大份啊，足够大家去吃了。红窑红薯里面呢没有那些丝丝落落的，吃起来呢特别的爽口，所以能够做到一口爆浆。用红窑红薯洗干净之后直接切块，放进烤箱里面呢慢火去烤制，这样呢做出来的薯块呢才能够保证外酥里嫩，咬一口直接爆浆。如果说红薯里边它的那个丝丝落落特别多的话，那就做不到爆浆了，就你吃到都是那种丝落，你口感很不好。但是红窑红薯的话就不会，它比那个腌薯啊还要再好吃一些啊，所以说呢这个爆浆烤薯块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家的炒栗子了，大家都说呢，炒栗子啊是富力强的主打，但是到了夏天之后想吃栗子怎么办呢？吃毛栗子又太热了，那就可以尝一尝他们家的冰板栗，精选的是纤细的优质板栗，自然成熟之后呢果仁饱满，再经过高温蒸熟加上冷冻锁鲜，口感是相当的惊艳啊，冰爽呢就像冰淇淋一样绵密软糯，入口微化，自带着栗子的清香，而且只有板栗，没有添加，没有防腐剂，吃起来呢甜而不腻，栗香浓郁。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毛栗啊，是因为它呢富含膳食纤维和维 C， 现在的话49.9就可以买到3斤了，你可以直接解冻啊直接去吃，也可以加热之后再去吃，吃法也比较多样一些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最后要推荐到的就是他们家的厚切酸奶了，哎呀这个厚切酸奶真的怎么给大家来说呢，真的很好吃，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层酸奶一层坚果，四层厚厚的，然后切开就可以给大家来吃了，口味又多啊，10几种口味呢，总有那么几款是你爱吃的。除了水果口味之外呢，还有就是现在网上都卖得很火的，像什么椰子灰呀、红丝绒啊，巴拉巴拉等等，海盐芝士啊，这些颜值又高，味道又好，用料又扎实，而且只需要9.9一份，这么划算的厚切酸奶你上哪儿去找啊，强烈推荐给大家啊。 这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富力强的一些主推品，大家呢可以到富力强的各个门店，每个门店都有在售。其实你在你们小区门口啊，就可以看到富力强的门店现在越来越多。

来越多了啊，很方便，很便捷。想要吃零食的话，不用再去跑到太远的地方，直接买富力强的就可以了，品质有保障，价格又划算。牛的牛就说了，喝什么柠檬水呀、啊？喝个蜜桃四季春不好吧？不好，柠檬水4块钱一杯，蜜桃四季春6块钱一杯，太贵了，喝不起。来看我们的老朋友多宝鱼来了啊，好久不见了。我说实在的，我在我的节目时段好久没有看到多宝鱼的互动了，不容易呀、啊。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0: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京时间的13: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时间段和各位来分析分析当下楼市当中最抢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明显感觉到了，问我关于这种楼市的这种房子的人呀，也多起来了。最近呢，老破小啊，在楼市当中突然就成为抢手货了。什么是老破小呢？就是房龄老、面积小、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房源。很多听友一听说啊，这房子有什么可抢手啊？你别说，就包括做房产中介的很多朋友跟我讲哈，最近看老破小的人都变多了。这个现象啊，其实不属于偶然，这个是由市场逻辑转变，再加上政策红利加持，还有很多购房者观念更迭，多重因素就共同驱动的。首先是因为啊，价格确确实实已经触底了，而且呢性价比极高。之前几年啊，楼市一直在调整，许多城市的老破小呢价格已经跌回到2016年左右的水平了，泡沫呢基本被挤出来了，低总价还有低首付啊，大大的降低了购房者的门槛儿，这就让很多刚需群体能够轻松上车，同时呢也让投资者认为啊，它的容错率比较高，风险又比较小。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的租售比啊相对来说呢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你像现在银行存款利率一直在走低，然后理财的收益又很不稳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老破小它就展示出了一个很强的投资属性。那咱们拿重点城市来说哈，核心区的老破小它的租售比突破了2%，还有一些部分城市甚至达到了3%甚至5%以上，远远超过了银行定存还有国债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啊。由于你像一些重点城市的核心区，它的地段好，配套全，所以这类房源啊根本不愁租，并且能够实现以租养贷。那为了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呢，他们就有很多人去选择老破小，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被动收入。第三点，确确实实跟我们的政策是挂钩的。现在呢，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你比如说15/5城市更新规划啊，你具体的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通过加装电梯、管线翻新、优化环境这些举措，就大幅度的提升了老破小的居住体验。有一部分房源改造之后呢，房价和租金都有显著的上涨。另外呢，很多地方的国企啊开始下场收购老破小，转为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不仅改善了大家的居住条件，还为房源呢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退出渠道，还有价值兜底。第四个原因啊，也是很多人选择老破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地段成熟配套。因为老破小呢大多是位于城市的主城区，它拥有无可替代的地段优势，周边的地铁、公交、菜市场、医院还有学校这些配套呢一应俱全，就形成了便捷的15分钟生活圈。那相比之下呢，很多新楼盘是位于新区的，配套完善需要漫长的等待期，所以老破小就成为一些想要成熟配套人的首选。最后一点呢，就是大家的一个购房观念的转变哈。像现在呢，很多大众他们的买房逻辑啊，已经从过去的追新房、追大户型、看重面子，转变为重居住、重配套，然后看重现金流。特别是现在年轻一代的购房者，越来越看重时间成本还有生活效率，他们宁愿牺牲房屋面积和外观，也要换取市中心便捷的通勤还有成熟的生活圈，不会再为了面子而透支生活。

了，我不是说全国各地的老破小现在都很抢手哈，这波热潮的主要集中源呢是在人口净流入还有产业基础比较扎实的城市的核心地段。那么对于远郊没有配套或者是房龄过老存在贷款风险的这样的老破小，依然是面临着流动性差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更多是市场回归理性的一个结构性修复，而不是说盲目跟风的一个普涨狂潮了。

果说你现在呢也在关注一些啊，我们加引号的老破小吧，也在关注这一类房源的话呢，您关注的是哪里？你可以通过留言，咱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喽。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防汛工作放重点，
8: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7: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天一直跟大家讲说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其实我想了想哈，像大家如果方便的话直接进入到咱们的优选商城去翻一翻看一看，应该都有您想要的哈。关键是价格的话确实很合理，你比如说我们的驱蚊喷雾，然后呢还有这个驱蚊器啊，可以直接插在家里面的360度环绕式灭蚊的巴菲电蚊拍，哎，这些都是夏天比较需要的。你像养生的话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冻干的墨红花抱抱桶，女孩子都很喜欢的啊，到了夏天喜欢喝花茶的一定不能缺少。炒菜必备的三件套松鲜鲜家庭组合装，3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三件套，而且是松鲜鲜的，您在超市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价格啊。除此之外呢，这两天虽然说气温下降了，阴天下雨了，但是呢气温还会回升，太阳还会再出来的。想一想坐在车里面像烤箱的日子，与其这样咱不如提前就备好爱立新的升级款车载遮阳伞，一秒钟安装遮阳隔热只需要49块钱。还有我们蕉下的轻薄无痕防晒面罩59块钱，然后这个面罩的话它有分啊，有分护脖子的不护脖子的，然后有分全脸的，还有口罩一样的，所以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进行选择，价格也不太相同，但是我们跟您保证都是蕉下大品牌。还有就是我比较推荐大家给小孩买的啊，凉凉裤，凉皮防晒裤39块9就可以到手两条，性价比都极高的啊。昨天我看还有听友在后台回复我们的床品，品牌直发的加倍生活的全新升级原棉老粗布细纱工艺床单，根据规格不同哈，价格呢从59到89不等，你也可以进行选择。夏天啊，如果说不喜欢睡竹席或者凉席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睡粗布，也非常非常的凉快，就是它吸湿排热。哎，特别有一手，比我们普通用到的那种棉质的床品舒服很多，你用惯了你就会觉得哎呀，以后我家的床品都得换成老粗布的啊。咱们的产品很多，那还是需要大家呢去自行选择，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挑一挑看一看，总有一款能够戳到你的心巴上。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来一起去旅行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刚好在这一次的小长假当中可以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聊一聊，探讨探讨。那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哈，明天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在这儿呢也是提前预祝各位端午安康，假期愉快，我们节后再见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那、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2: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3: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0: Hello， 各位，中午好，13:40，再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My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各位中午好呀，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露露陆队长。各位，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吃好听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13:4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想问一下，你们此刻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当然也欢迎各位来通过抖音平台直接来输入主持陆队长来搜索到露露，我们在直播间一起来聊聊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时刻啊，也希望各位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呢直接来输入小分队1019的线下专属群，这是一个我们喜欢旅游的这种追风小搭子群啊。如果说你希望在路上我们有同频的小伙伴一起来感受追风的快乐，来吧，进行到后台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喽。当然在这里呢，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还是自驾远途，还是探寻小众秘境啊，都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了。有了我们，大家再也不用担心独自做攻略，孤单看风景咯。所以欢迎同频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到这里来分享旅途心得。13:41，让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各位，我们稍后见。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

0: 的确如此，我就是因为知道这部电影他会使劲哭，所以我这个人吧泪点还比较低，我就没去看他。不好意思啊，没有办法为这部电影来做贡献了。如果哪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借着看电影的空档呢去好好哭一把，但是最近心情比较好，所以就不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了。有人说那是哪儿呢？不是潮汕吗？当然不是潮汕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书画和青梅之乡，地处福建最南端的漳州诏安。它呢是东临台湾海峡，西接广东饶平啊，在西汉的时候其实是属于揭阳馆，那隋朝的时候就划给了漳州，所以文化和美食哈、啊、都融合了闽粤两地的这样一个特色了。而且啊，诏安真的太宝藏了，北有巫山云海，南有梅林渔港，中间还藏着千年古城和客家土楼。哦，土楼我觉得也是非常震撼的，可能就会导致你进到一个土楼里面，有将近700多户人家同时住在这个大土楼里面，就是什么感觉呢？可能你们家吵架自己还没捋明白呢，然后整个土楼都知道了，谁谁谁家又吵架了，那七大姑八大姨呀、啊、都天天在这里吃瓜，这就是土楼带来的魅力吧。客家土楼大家是真的可以感受啊，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呢到了漳州，然后去到了一个本地的土楼，它可能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这个土楼群里面呢有一个是属于四菜一汤，它的这个建筑构造是属于四菜一汤的。我当时在这里面我就在想，这700多户人家同时生活在这么一个大土楼里面，这得有什么样一个密集型的生活交集，而且我觉得家家户户几乎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啊。而且这个土楼里面呢可能就只有4口井，养育了所有将近700多户人家了，还是非常特别的，这也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地方。当然啊，在这里呢，因为它是地处于闽粤交界啊，北部群山叠嶂，夏季最高温的话它比沿海要低一个5到80摄氏度，点灯山里，丛丛涧水依山而视，而你会发现真真如画，非常的漂亮，甚至呢在雪里水寨瀑布也就好像银河落九天一样。巫山九侯山呢也是非常适合小白夏季徒步的一个清凉秘境了。最近想找一个适合徒步的地方，大家有介绍的吗？如果有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喽。其实呢在整个诏安啊，如果说实现青梅和牛肉自由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和潮汕一样啊，诏安他们每个人的餐桌上讲究一个什么鲜味儿，这边的牛肉跟潮汕牛肉不相上下，但是呢这里还有只有诏安人才可以精准拿捏的猫仔粥、贼婆面，还有糖水，也是好吃到迷糊了。海鲜大排档啊更是满大街都是啊，随便走进一家都不会踩雷。但是我想说，我们到了那个漳州，我们到了潮汕的时候，并不是每一家生腌都好吃，并不是每一个火锅都好吃的。但是这个牛肉丸儿，手打牛肉丸儿，它这个水准啊是出奇的统一，所以呢如果你们到了潮汕是完全可以闭眼入它那个潮汕牛肉的，真的很赞了。 OK， 再来看到我们有人说了，露露你过年去潮汕的时候都吃什么了？有一个叫林家家宴，非常的有代表性，只有是当地人本地人才会去吃的一家当地菜了。如果说你们要去到潮汕是真的可以来尝一下，去到厦门的话也是可以来尝一下他们家的，我觉得是完全不用踩雷，就这钱你没觉得它白花了，并不像是游客餐，并不像是当地去骗这种外地的朋友吃的饭。还有哪些啊？还是蛮多的，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也希望各位此刻呀通过抖音来搜索主持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潮汕诏安有多么的好吃好玩喽。各位我们稍后见。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 完美无瑕的。

0: 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2: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3: Lady，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嗯，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夕的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城市叫做诏安，它呢是一个非常隐秘的，我觉得哈是一个避暑小城，在夏天选择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了。而且你但凡去到诏安，所有这些旅游达人会说，哎呦，你看人家这个人多会玩啊，就不选那些大众的千篇一律的，真会选，选的诏安，这到底是哪儿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啊，如果说你夏天到这边啊，真的就是步入到了大自然消暑吸氧的最佳时机。这边最有名的呢是哪里啊？闽南第一峰九侯山，它呢有九座山峰并列而立啊，步入到山门，两座石壁就好像消磨空在这里耸立一样，而且呢另外一座巨石仿佛是从天而坠啊，陷于到两石之间，而且你会发现像他们这个就直接处在这里，有三座，看起来还是蛮壮观的。重点是它会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了。那除此之外的话，这里的松涧和试涧池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哦。传呢，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巡视九侯山的时候啊，试涧所留下的一个遗迹啊，至今涧痕犹在，一旁的泉水也是清冽甘甜，走累了就可以直接来喝一喝了。据说呢，这个山间还藏着一座九侯禅寺。

而这座古寺啊，始建于唐代，依山而建，是典型的重檐悬山顶建筑风格。历经了岁月蹉跎，仍能看到这里气势恢宏的门楼、正殿啊。走到望海台，还可以将诏安的海景直接尽收眼底了。其实我到任何地方，我不是很喜欢去他这里的景区，我喜欢自己去溜达溜达，自己去找一找比较小众的、比较特别的，不是那种大众千篇一律的啊。如果说你也是跟露露一样的话，来吧，欢迎各位一同来感受一下点灯山。点灯山呢，在诏安本地人心里是一座有神仙也有英雄的山了。那它呢是由南至北，而且啊头尖儿就是狮子头，二尖儿狮目尖儿和三尖玉女峰三座山峰组成的。而这三座山峰呢，相传是宋末抗元义军首领战死之后啊，百姓轮流上山守灵，夜晚点起盏盏灯火为其照明，所以从此之后呢，就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点灯山。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爬的不是一座山，而是当地人的一个心中的信仰，而是当地人从小长大的故事，陪他们长大这样的一些无时无刻在他们心中的一些所谓的信仰了。据说呢，在点灯山脚下有个青梅园，夏季漫山遍野的青梅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来这里直接来体验采摘的乐趣。有人喜欢吃青梅吗？我真的是吃不了一点儿。而且到这儿哈，你要是喜欢玩水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雪里水寨瀑布，因为它是在闽南极其罕见的一个双瀑奇观，由上寨和下寨两部分组成，夏季到访也正是水量最充沛的季节，所以是真的可以感受到玩水的快乐的。那据说两个瀑布间隔呢不到200米，但是展现出的是不同的气质了。上寨气势磅礴，就好像银河落九天一样，而下寨呢是非常柔美灵动的。你们喜欢瀑布吗？我一直想跟瀑布来有一个合影，而这个瀑布呢一定是那种气势恢宏的，让人觉得非常震撼、非常哇塞的。当那个瀑布的水它冲下来的时候，可以让整个水汽把我头发都给它吹起来，甚至打湿的这种。所以我最近也在找一个瀑布，非常漂亮的可以出片的瀑布了。到这里该如何去吃呢？到了这里有什么样的美食？适不适合我们运城人呢？适不适合我们的味蕾和我们的嘴巴呢？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一下 FM 109，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这个14:1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要说到诏安的话，可能对于很多人会非常的陌生，但你要说到潮汕，其实它是可以和潮汕所媲美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潮汕旁边的诏安的有多么的好吃，多么的好玩。当然如果你很喜欢像闽南文化的话，但是我觉得潮汕人太多，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直接 pass 掉潮汕，直接来选择诏安，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哟。现在的时刻来说一说啊，诏安有多么的好吃啊，舌尖上的闽粤味道，满街的古早味和海鲜啊。诏安和潮汕它是接壤的，就是相邻的，所以说呢美食在这里总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潮汕的影子。但诏安又说，哈，我们跟潮汕才不一样呢，我们的美食老创新了，无论是什么所谓的贼婆面还是猫仔粥，真的啊都有无法复刻的美味了。各位还有啊，这边牛肉啊，那个卤肉饭呢和海鲜都好吃极了。来吧，说一说贼婆面，是不是很好奇它是什么味道呢？诏安的贼婆面啊，其实就是一个清汤面了，而且它可能听起来是平平无奇的，所以在这里很多人对它都是无感，但是很多朋友到了现场，你会发现这碗贼婆面真的是藏了半个世纪的江湖气了。它的创始人呢可能已经80多岁了，如今呢是儿女接手了这家店啊。但是呢阿嬷当年也是靠着做清汤面撑起了整个家庭，所以在这个贼婆面它的背后是呈现出什么了呢？呈现出了一个平凡女性啊风风火火的传奇人生，就好像我们这里的思念汤圆一样。当然在贼婆面这碗清汤面吃的是闽粤交界处极致的鲜啊，它这里可能没有所谓华丽的摆盘，没有所谓昂贵的食材，但是各位一碗清澈见底的高汤，一勺自制的蒜蓉蘸酱啊，在诏安的味蕾上也是烙下了深刻的回忆了。就好像我们运城人的大盘鸡一样，可能对于外地人来说，它无非就是大鸡肉筷子和大土豆，最后呢去配上面条，有什么好吃的？但是对于运城人来说，这是一种故乡的情，这种情怀可能不是美味所可以去媲美的。当然贼婆面它的灵魂是什么？是汤头，猪骨桶，然后慢炖一宿，加入到猪后腿，最后呢搅匀它，把肉泥吸附杂质之后呢给它过滤掉，得到清而不淡鲜而不腻的高汤。做面啊也是非常讲究的，要用新收的小麦磨成精面粉，和面的时候啊不加一滴水，但是呢会加上本地的鸭蛋，所以你吃起来你的入口呢是非常

繁华，非常劲道的。所以想问一下，你们是否有解锁过猪婆面呢？都可以跟露露来分享一下。那这个浇头刚才也跟大家说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这里浇头都有什么呢？可以自己选择鲜虾、鱿鱼、虾丸，还有什么鸭胗啊，总之就是丰俭由人吧。像之前我们到了当地，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生腌，可能有很多美食美味都可以让我们吃到生腌的感觉，但有些人就会喜欢吃那个大闸蟹，有些人就觉得虾就 OK 了，还有人喜欢吃小贝类，所以真的是丰俭由人，每个人的味蕾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如果到了赵安市一定要去吃一下贼婆面，还有猫仔粥。猫仔粥又是什么呢？各位，其实在赵安的美食江湖当中，猫仔粥是当之无愧的头牌。一碗粥里啊，装满了山海的鲜甜，还有一代代店主凌晨的坚守。其实呢，这个猫仔粥是很多人在当地的一个宵夜了啊，而且这个宵夜呢，对于我们运城人而言，对于我们北方人而言，可能就是早餐，怎么能说宵夜呢？因为它这个粥啊，看起来清汤寡水的，但是呢，这个粥它从下料到出锅不过四五分钟，里面藏着非常深的门道啊，比如说里面会有非常厚实的鱿鱼肉和贼婆面一面啊，它这个汤底呢是灵魂，而且搭配了什么鱿鱼呀、海虾呀、瘦肉啊、鸡丝、香菇等等一系列的。对于露露而言，我觉得这个一顿就可以当午餐和晚餐都是完全 OK， 当然也可以尝到南方这种粥底的鲜味了。你们喜欢吃这种咸不咸甜不甜，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还挺美味的一些饭哈。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一下喽。还有赵安牛肉啊，这座城市呢和潮汕接壤，所以呢他会把闽南和广东对鲜的执着发挥的是淋漓尽致了。赵安人呢也用几十年的时间啊，把吃牛肉这件小事儿变成了让老饕们专程来奔赴的快乐。所以到了赵安，从切片到摆盘，这个牛肉它真的丝毫不输汕头，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的切片到摆盘，而且啊，这个师傅的刀工极其精细了啊，保证每片的都是厚薄均匀，直到上桌啊，牛肉可以牢牢的粘在盘子上，直立90度也不滑落。从这个程度可以来证明一件什么事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喽。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赵安，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喜欢潮汕但又觉得人太多了，又想找一个像潮汕文化一样棒的地方，一样好吃的城市， OK 了就去赵安吧。好了，各位，14:25，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也希望未来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在节目中解锁更多美好的城市，解锁更多好吃的城市了。这里是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8: 这就是爱。
5: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这就是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新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北京时间呢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儿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周四啊，明天就要放假了，端午的假期。首先在这里，耿老师祝各位端午安康。哎，今天的天气呢，大家可以看到了是一个阴天啊，而且在盐湖区呢下起了小雨啊。虽然说这场小雨的这个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但是有一点非常的耐思，就是对于这两天的高温缓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不对？感到非常非常的凉爽。前两天咱们运城的动辄就是35度啊左右，还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等等，大家这个

0: 感的温度啊特别不舒服，很闷热，闷热就燥热，一燥热的就燥的不行，就特别烦闷。哎，您看这一场雨的到来，确确实实对于这个温度的缓解各方面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样的一场阴天多云的情况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有可能在我们假期的这几天一直持续到下周呢，基本上都和今天差不多。反正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利好的消息，不会有35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而且对于我们即将到来的中考啊，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有利的一面了啊，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考生们啊，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当中来发挥了。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撤回，
2: 怎么回？
3: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2: 我爱你。
3: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不明不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你。我爱你。

0: OK， 北京时间的14:38，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那在这儿呢，首先要欢迎我们的摇摇头没烦恼，还有我们的清风微曲啊。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打卡。您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打卡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搭铃，或者说您随意的扣一个数字，发一个头像都可以啊。总之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支持啊。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期的常规节目，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
1: 是的，端午节是哪一天？
0: 明天啊，端午节是明天啊。
1: 提前预祝耿老师生日快乐。
0: 哎呦，谢谢。哎呀，今天这个一来这个单位的时候啊，陈先生啊，因为我早上不是上那边1042的节目，说耿老师生日快乐。哎呀，我这一大早啊，就是很暖心的。然后有很多同事，没想到还能记得啊。感谢各位啊。不管怎么说吧，端午安康，是不是？
1: 哎，我发现但凡能在传统节日过生日的，都很好记呀、啊。
0: 对啊，像端午啊、国庆啊、三八妇女节呀、七夕呀、是不是？
1: 对，反正就是一到这日子吧，就冷不丁的就想起这么个人来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没办法，就这点生的，起名的时候也比较随意，端午节生的那就叫端吧，哎。
1: 不随意，都蕴含着就是我们父母对我们的一个深切的期望吧。
0: 哎，其实这个端午节呢是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节日了，是吧？我们印象当中的端午节呢，都有哪些？怎么说呢？它的一个传统习俗有什么？要考考大家了。比如说有什么？
1: 端午节吃粽子吗？
0: 哎，对呀、啊，粽子。
1: 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包香囊。
0: 香囊。
1: 划龙舟。
0: 对，划龙舟赛龙舟吧。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艾草，要挂艾草。
0: 就是我前段时间我说，哎，大街上怎么那么多人扛个树枝儿，那个你怎么就回去了？其实那个
1: 人家那叫艾草。
0: 艾草，对。
1: 合着你，哎，亏你是这一天生的呢。
0: 所以说，你看啊，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一年当中呢，它是阳气最盛、暑气初生的时节。很多人过端午呢，就是我们说的吃粽子、挂艾草、赛龙舟、带香囊。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读懂端午的完整历史与深层寓意。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亲爱的你呢，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我们一起来走入端午，了解端午啊，把这个端午了解明白了，咱们再谈情说爱。
1: 哦，
0: 我首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端午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吃粽子的节日，它是咱们中国老祖宗们最古老、最有智慧、最有家国情怀的传统
1: 哟。
0: 哎，而且这也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啊，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

0: 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您看多厉害。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来科普科普吧，端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叫端午，它不叫午端啊，它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明儿，端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梗端的意思，它是开端初始的意思。
1: 哎，
0: 端是吧，开端初始。这个午是什么意思呢？农历五月为五月，这个午呢就是中午的午，对吧？五月初五，月逢五月，日逢五日，双午重合，阳气极盛啊，因此在古代呢就称之为端午、重午，还有这个端阳、天中节等等。在古代20多个端午当中啊，别称中啊，就天中节。这一天当中啊，是怎么意思呢？太阳正当中天，阴阳交替，季节转换，是夏天真正开启的节点。也就是说，从端午开始之后，夏天就真正的来了。
2: 而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2: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2: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小小泰山拿下。
8: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8: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韵城文艺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5:45啊，然后有很多朋友在后台输入这个高速啊，因为今天呢下起了这个小雨，大家放心，它只是小雨啊，对我们的出行呢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因此，耿老师刚刚猫了一眼这个高速的情况，都是一切正常的，我们也这边也没有收到高速交警给我们发来的任何有关于高速封闭呀、限行啊，或者是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所以大家放心的通行就行。如果您觉得啊，可能上了高速，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尤其是一些货车司机啊、危化品车辆的一些朋友，那您要是不太放心，因为高速可能确确实实存在于变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就输入一个高速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好吧？如果您是小型私家车，放心通行没有问题。来，咱们来看一下后台的留言，欢迎清风微许，然后达令，欢迎我们的阴水长空啊，然后发来笑脸打卡了，欢迎啊。破壁人说，强烈建议一整天让耿老师来值班，明天是吧？凭什么啊？
1: 我觉得挺好。
0: 明天呢，本来是这个这端午这三天假的，没有耿老师的班，我就放三天假嘛。本来这个金瑞老师啊，在一周以前要跟我换班，你看金瑞老师突然。

0: 想起来明天可能是耿老师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日嘛，
1: 然后金瑞老师良心发现了，
0: 对，金瑞老师觉得不太合适，就和婷婷换班了啊、
1: 哦、
0: 你看为了给我一个，是不是你知道吗，今年啊，哎，感谢啊，我先把这个感谢我们的推土机喝酒，耿老师生日快乐啊，谢谢谢谢，感谢摇头没烦恼，上门大门上挂艾草，寓意着是驱邪避灾祈福安康啊，还有我们这位听友下午好啊，献包公主，因为今年啊是对于耿老师来讲很特殊的一年，
1: 嗯，
0: 他不光是我的这个，明天是我的这个是吧，我很久没有过过生日了，不光是我的生日，他明天是一个很特殊意义的生日，他是我告别30岁迎来40岁的这样的一个，是吧，人们都说30而立40不惑嘛，啊，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就是咱们寓意当中啊，人生当中最为特殊的、最为困难的、最为重要的这10年，为什么呢？真正意义上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时候了，
1: 嗯，
0: 是不是？今年呢，明天啊、按理说其实严格意义上已经40岁了，是吧？虚岁都40了，40岁了，真的不敢想象啊！就是以前，你看那天我还跟单位的这个昭君在聊，着我们的帮办记者啊，就说刚来电视台的时候，楼道里边见了谁说，哎，小耿，过去。给干个啥活啊，小耿怎么样，小耿怎么样的，现在在单位里边就没人再叫你小耿了，
1: 叫都叫耿老师、
0: 啊、哎，就像苏老师那样，就老不是老苏就是老耿，哎呦我的天哪，
1: 其实时间真的是
0: 哎
1: 让人觉得很感慨的一件事情哈、
0: 哎、是我都不知道大茹老师，如果你到了40岁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我呀我想过这个问题、
0: 哎、
1: 我在20多岁的时候会想，如果我到30岁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心态只要年轻，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我觉得我这10年啊，就是从30岁到40岁这10年，我觉得我的心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30岁那会儿呢，我还是比较贪玩一点，或者说，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嘛，很多事儿呢可能不太懂，比如说家庭当中的责任呐、啊，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啊，负担也好，责任也罢，都是那种懵懂的，都觉得一人过好就行，一点都不像是那个成家的人，所以说，很多这些单位的同事就一直说，耿老师你到底有没有结过婚，我怎么看着你就是没结婚的状态，
1: 对，这个我深有感触，
0: 对，这个我觉得我是在10年以前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我会告诉他我没有离婚，我结婚了，我还有孩子，他们都觉得不太像，但是这10年啊，我觉得给我的很大的变化就是好像真的啊懂得了一些责任感吧，尤其是家里边一些事儿啊等等的，我觉得40岁对于耿老师来讲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年了。欢迎我们的晋强，耿老师大茹老师下午好，市区打卡，提前祝端午安康啊，祝各位端午安康。半山腰也来了，欢迎半山腰，耿老师40如虎生日快乐。40啊，人家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大茹老师你知道吗，叫男人40一枝花。
1: 不是女人40。
0: 哎，不女人40豆腐渣。
1: 哎，你这话说出来大家可得声讨你了。
0: 开个玩笑啊，都是一枝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男人到40岁之后啊是他最黄金的年龄，就是我觉得啊男人40，以前说30到40岁是他的最黄金的年龄，但现在不是了，因为现如今呢随着人们这个是吧年龄的他的这个叫什么年龄啊，我看啊他的寿命的增长，
1: 嗯
0: 啊各方面的一个增加，所以30岁到40岁之间您就估摸着换到以前呢就是个25到35岁吧，对不对，就这么一个状态，40岁呢全当是以前的30岁的开始，我觉得这样算的话会比较合适一点，对不对，所以40岁对于一个男性来讲可能哎呀他是他的事业包括他的各方面人脉也好还是他的精神的这个状态也罢认知都是一个最好的年纪，我觉得在40岁到50岁的时候应该去做一些什么，以前呢耿老师老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说哎呀我都40了，我在单位已经这么长时间，我还奔啥呀，我还图啥呀，我还干啥呀，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对不对，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你只有心态年轻，你只有不服老，你才能永远年轻下去，40岁怎么了，一枝花正是干事的时候啊，我可以疯，耿老师还挺帅的是吧，我看你哎呀
1: 哇
0: 啊，
1: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了，
0: 这个听友发来的应该是我们第12个记者节的这个举办的运动会，应该是在4、5、6、7、8年前了啊，哎呦真是还行吧，帅谈不上啊，温暖说正是上升期，对咱们都是正

0: 正是上升期，挺好的啊。好，我们这个 EMRVS 就说到，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再过14年，90年的就50岁了。
1: 好烦人啊。
0: 再过14年我的孩子就26、27岁了，
1: 就快结婚呀。
0: 啊，可不就是吗？你看他今年12岁嘛，你说14年之后可不就是26、27岁了吗？对不对？如果按照这个我所期望的这种发展的话，26、27岁他有一个男朋友，工作比较稳定，我觉得就行了啊。作为父母来讲，我觉得我就很满足了。
1: 哎，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0: 我们不在这感叹了，我觉得这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明天就是端午了，咱们再感叹这干啥的，对吧？我们不要伤感啊，我们
1: 没人伤感。
0: 对，咱们要往前看。那在这儿呢，耿老师统一的，因为太多的听友在，是吧，祝耿老师明天的这个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我感到了很温馨，很温暖，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知道吗，大勇老师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1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我30岁的生日，我过的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生日。
1: 嗯，
0: 我到现在你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为什么呢？30岁的时候啊，是全台几乎啊全台的主持人给我过了一个生日。
1: 哦，
0: 我面儿真大，很多听友说，耿老师你吹牛吧，你的面儿有这么大吗？我还真这么大了。是这样的，1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耿老师30岁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正好电台呢举办了一个活动啊，然后所有的主持呢被邀请啊去，就是现在的这个高专学院附中呢，
1: 嗯嗯，
0: 就是姚梦，不是姚梦，说错了，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顺利陵那边，
1: 嗯，
0: 人家有一个叫什么别墅，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那个别墅呢是那种精装的，是那种精品的别墅，就那边有一片，就邀请10组的主持人到那儿去 BBQ， 就烧烤，哎，然后我就肯定所有主持人都去嘛，我也就去了，晚上大家都在一块儿过得好开心好快乐，就在那个别墅里边啊，有一些带着自己的朋友来，我到那天我记得特别热闹，很开心啊，那个照片我到现在还保留着。突然之间，哎呦，大勇老师，我为什么印象给我了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然后我记得那会儿有加比还有什么，他们就端着一个蛋糕就出来了，但是蛋糕不大啊，我跟你说，就端出来了，然后他们唱着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其实我那会儿啊都已经忘了就是我要过生日了，就去那玩的可开心了，一下子我就有点语无伦次了，你知道吗？我一下被感动到了。是因为是什么呢？是里边的一个大姐姐，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师，现在已经离开电台了啊。她呢私底下说，哎，明天是端午嘛，是不是耿老师的生日，这样吧，咱们买一个蛋糕，咱们给她一个惊喜。哎，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的难忘的30岁。10年后的今天啊，明天也是我的生日，是吧？哎呦，那温暖，咱俩是同喜同乐了。10年后的今天，跟老师坐在直播间里边，又得到了大家的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粉丝朋友们的一些祝福。我觉得这10年来，是吧，这跨度10年的每一个生日都给了我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啊。好，不说生日的事儿了，谢谢大家，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呢，就和大家来聊聊感情的事儿吧啊，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类的一些话题，包括一些嘉宾的资料吧啊。如果您想要脱单，想寻找另一半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我们的这个联系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拨打电话23391000或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行了。
2: 大家好，我是西调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3: 微信支付收款10000元
4: 按钮。哎，这回怎么这么回呢，四哥？ 男生主动给你发红包，怎么巧妙回复？很多女生收到红包后只会乖巧的回复爱你哦。你这么说就跟走个过场似的，下个节日就别想再收到红包了。
5: 那该怎么说呀？
4: 来，男生给你发红包。

0: 红包，
1: 是想表明自己的心意。
0: 最后只收到一句爱你哦，难道不发红包就不爱了吗？爱情一旦跟金钱画上等号，这可就变味了。关系不会升温不说，男生还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要活泼有趣，勾起对方的积极性。按照恋爱技巧里面的推拉法则，不要只围绕红包展开话题，而是重点强调跟他之间的关系。教你三种方法：霸气式回复，收了你爱我的预付款，余生请补齐全款；调皮式回复，感谢饲养员今日份的投喂；傲娇式回复，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我有你让我起心动念。哎，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15: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啊。嗯，
0: 我别人说耿老师看着蛋糕不争气的眼泪从嘴角流出来了，
1: 可不是吗？
0: 那个蛋糕我吃的最少啊，都让他们给吃了，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全是让他们给吃了。任东海说耿老师生日快乐，谢谢啊，谢谢谢谢啊，明儿才过的，这提前预祝是吧？
1: 嗯，对，就是明天毕竟见不着了嘛。
0: 该见还得见啊，但是节目里边见不到了。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啊，我们说说感情上的事儿，就是相亲的时候女生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有房吗？很正常吧？
1: 嗯，
0: 对不对？有做什么工作有房，我这很正常。在健身房里边，男生的目光啊就会不自觉的盯着身材好的女生，对不对？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男生，你不要逃避，你也不要说，是吧？这绝对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开玩笑说，男人就是天生的视觉动物，女人都很现实。每次听到这些，您是不是就会想，这也太肤浅了吧？难道人就不应该看内在吗？今天葛老师要和大家说说80/20，您有没有了解过什么叫80/20呢？
1: 说说，
0: 就是

0: 男人看女人80%看身材，女人看男人80%看收入，这不是肤浅，这是基因当中的生存策略。
1: 哎，
0: 今天呢，我们要和耿老师耿老师要和大家聊一聊80/20效应啊，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心理上，这应该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词儿，叫80/20效应。
1: 嗯，我们平时呢听相亲节目，
0: 嗯，
1: 没事儿的话呢，咱也了解一些心理知识。
0: 没错。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在欲望的演化中发现，人类的择偶偏好80%由进化策略决定，20%由个人的偏好决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80/20效应。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小听到的道理都是要看，比如说都是要看人，要看内心，不要以外表来评判他人，真正的感情和物质无关，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进化心理学通过3种的择偶机制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在是吧择偶的当中会如此的肤浅，是打引号的肤浅。今天呢这个有点偏心理学了，有点偏心理学，所以说啊，有点小小的难度吧，大家竖起耳朵仔细来听啊。好，我们先说这个啊，第一就是外在条件对应生存与繁衍能力。人类的思维模式还保存着这个远古时期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原始时代里边男性挑选伴侣优先考虑对方的生育能力啊，什么长得好看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像现在是吧，我要看演员那都是一边去，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生育能力
1: 哦，看你能不能繁衍后代。
0: 哎，对了，身材就是最直观的标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嗯、
0: 腰围小于臂围，体态要匀称，气色要好，要么要年轻，都代表着身体健康，生育和养育后代的能力就更强，这就是漫长进化形成的本能，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在原始的时代里边，女性挑选伴侣优先考虑对方能不能给自己和家人提供保护，维持生活。放到现在是吧，就变成了收入、房产、稳定工作、社会地位，这其实都是生存能力的体现，这也是刻在基因里的选择倾向。哎，我这么说大家可能心里边就明白了，为什么男人一直看女人的身材，女人是看男人的这些收入、房产。
1: 嗯，这是基因里的。
0: 对，这就是远古时期的基因，这就刻在里边了，这就没法改变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女人要安稳，要提供的是保护和生活，男人要的是繁衍生育能力，所以说我就要看样貌看身材。哦，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有点道理。有相关的实验可以证明这一点，研究人员呢让参与者用10秒钟判断陌生人有没有吸引力，大家的判断的这个依据的标准都是什么呢，都是长相、身材之类的外在条件。之后呢，研究人员在补充了对方的性格、学历、收入等等信息之后，大家只有先对对方的外在产生了好感之后，才会认真去了解内在。这句话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呢？大家拿起小笔记本要记一下，它直接关系着当下相亲当中的一个很明显或者说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大家很注重眼缘，
1: 嗯
0: 啊，为什么大家先注重眼缘之后再去了解其他的一些东西？因为这是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的，在两个陌生的人刚刚见面的时候，只会对彼此的长相、身材存有一些印象，是吧？之后当补充了对方的性格、学历、收入的时候，对不对？才会慢慢的了解内在。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这是大量的科学研究、
1: 嗯、
0: 这就证明了当下相亲的一个特点，就是你 A 和 B 选择在端午节相亲，他不可能一上来就对你是吧，你的性格各方面呢先从这方面来进入好感，他一定是先从外在的你的身材、你的相貌才会有这种好感，也就是说眼缘、
1: 嗯、
0: 明白了吗？所以这个80/20，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吧，在远古时期的80/20的效应。稍后时间段呢，我们抽空吧和大家聊聊为什么80/20的效应是如此之强大，哎，它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地方啊，我们在或者说我们如何的正确理解这个80/20的效应啊。那么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报名嘉宾的资料，然后大家如果在听的同时对哪一个嘉宾比较感兴趣，可以来联系我们。

现疯女孩的治愈花园，东康一中这边应该是放假了是吧，有点堵，然后行吧，我们这边跟附近的执勤交队执勤的这个中队的民警联系一下好吧，您稍微再等一等啊。今天呢是放假前夕嘛，很多这个初高中呢可能就会比较堵一点，因为要开车接孩子回去对吧，天气呢可能也不太好，所以说开车的家长会比较多，就比较堵一点，这个您稍微耐心的再等一下啊，我们在这个通联群当中来发一下这个信息。

0: 姐妹，有没有发现，在有些词前面只要加上一个好字之后，仿佛不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多很多。她有一个好身材，所以就不能随心所欲吃爱吃的东西。她有一个好长相，所以就不能不化妆出门了。她有一个好性格，所以就必须温柔，不能有脾气。她现在正是最好的年纪，所以就不能长大，不能变老。等等，我们并不是第三人称的那个他，别忘了好字是怎么写的，女子，没错，最好的那个正是我们自己，加油姐妹。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那稍等一下吧，因为这边发到这个信息之后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啊，所以说耐心的再等一等啊，今天确确实实因为放假的原因啊。这位老铁说，我有一个同事跟我一般大，还没有结婚，人家说娶了一个丑点的也行，看的时间长了也就看顺眼了啊。其实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丑和就是样貌这一说吧，每个人对于丑啊和美观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不能拿这个样貌去说什么事儿，心灵才是最重要。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怎么才能过到一块儿？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心得在一块儿，都要把这个日子去过好。如果两个人心不在一起的话，你就是娶个再漂亮的，就像是车一样，对吧？只能看，不只能看又不能开啊，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只能你就收藏着玩嘛，对不对？
1: 来看这个，腰特没烦恼也说了哈，基因遗传，以前的谁会有钱的娶媳妇还要看三代，看有没有家族遗传病影响下一代。现在的社会啊，只要人家是女的，人家愿意就行，啥逻辑？也没有那么绝对吧？
0: 嗯，
1: 啊，它都是有两面性嘛。
0: 不得不承认，就是现在这个相亲呢，可能看得更多一点，考虑的也更全面一点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吧。就像我们前段时间，大家应该有印象吧，跟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上海那边不是相亲要看他的那个基因检测嘛，
1: 嗯，
0: 对吧？这个我当时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好多人还对这个事儿呢发表了这个观点，对吧？虽然咱们运城没有，我到目前为止在运城确确实实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相亲当中女孩对这个男孩说，你把你的基因检测拿出来，是不是？因为这个基因检测存在着太多太多的一些不确定性了。前段时间央视，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央视爆出来了基因检测的一个乱象。
1: 哦，
0: 哎呦，当时我看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的感到后背的发凉啊，就是有些人真是。挣钱是，哎呀，就我这些人太可恶太可恨了。你知道基因检测啊，就是央视爆出来就暗访啊，有一些机构他们把这个基因检测的数据做假了。
1: 哦，
0: 这很可怕的。为可怕在哪儿呢？就有一些机构他没有基因检测的这样的一些资质，对，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他把你做出来这个基因检测就做假了。这个基因检测啊，现在被广泛的运用到医学当中，尤其是一些患了这个，比如说肿瘤患者、癌症患者，他们需要做一些基因检测，干嘛呢？是要找这个靶点的，
1: 嗯，
0: 是吧？是要找靶点的。这个对于患者来讲，这是救命的东西，是不是？啊，你就打个比方，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如果你做了这个基因检测，比如说你的这个疾病，是吧？它是某个基因点当中是基因突变了。它很适用于这个靶向药之后，那么你吃这个靶向药对于你来讲，那么就会事半功倍，可能比化疗，可能比放疗，可能比免疫啊等等的都要起很大的作用，那么你可能就会大大的延长你的寿命，甚至达到治愈。所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如果在基因检测当中来造假，大家自己想想后果可想而知，明白吗？就是可能你有这个靶点，他说对不起，你没有这个靶点，也就是说你不能吃这个靶向药了。
1: 嗯嗯，
0: 哎，就想想特别可怕、啊。
1: 就是影响人生命的事儿。
0: 对，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不亚于卖假药，这太可怕了啊！行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吧。啊，
1: 对，这个是有新进报名的。
0: 对，我看到有几位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从这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男嘉宾的情况啊。大家稍安勿躁，我先。对，咱们先从这个新进报名的来开始吧。
1: 来关注一下新进报名的这一位啊，是我们的王先生。王先生呢是99年生人，身高呢1.73米，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啊，现在呢是在
0: 盐湖区啊，在一家这类似于像煤炭类的公司吧。
1: 嗯，
0: 啊，应该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年收入的话在1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有父母，然后有一个哥哥啊，哥哥现在已经结婚了，父亲呢是司机，母亲是会计，目前呢有车有房，还没有贷款。他的这个爱好啊是唱歌，择偶要求方面呢他只写了年龄上的，就是大2岁小3岁都可以。
0: 哎，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昨天啊咱那个救护车的那个叔叔啊，我把照片也发给您了，那个女孩的照片，你回去给儿子看了吗？就是怎么样啊？就儿子满不满意啊？你如果正在听节目，你留个言，给个回话，好吧？我这边呢就联系女孩了，你要不满意，咱们就再给你找啊。
1: 嗯。
0: 下一位黄先生呢，是97年生人，1米75，140斤左右吧，本科学历啊，现在是国企的员工，在临沂县啊，然后收入就是7万加，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就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姐姐都已经结过婚了，爸爸是公务员，妈妈呢是以务农为主，有车有房，平时呢喜欢读书，喜欢学习啊，这是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一个好孩子啊。择偶标准呢是女生要求1米60左右的身高，最好是1米6往上走，人好善良顾家，希望在临沂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父母要人好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啊。李先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是咱们盐湖区的一名体制内的公务员，年龄是85年的，1米78，147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然后他在盐湖区居住，收入大概8万加，有过一段婚姻，孩子呢跟对方了，也跟前妻了啊。
1: 嗯。
0: 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有车有房，平时喜欢健身啊，就是才艺爱好是健身。他的择偶标准呢就很简单，就想也找一个体制内的，然后最好离呢也不带孩子吧，就这样的，或者离带个女孩也行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的嘉宾的资料啊，你如果听到哪一位嘉宾呢您觉得比较动心的话，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是2339100。
2: 啊，姐妹，有没有发现在有些词前面只要加上一个好字之后，仿佛不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多很多。她有一个好身材，

0: 世界杯持选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看路，
8: 看路，
2: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8: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9: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防汛工作放重点，
1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35啊，我们现在继续开启今天的相亲节目，亲爱的你啊，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啊，其实在我们后台有一些听友的一些问题，正好利用今天这个常规节目的最后一期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关于这个相亲当中这个见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最近呢有一些听友啊问的也比较多一点，就是他好像感觉和这个女孩有点眉目了，
1: 嗯，
0: 啊，有点眉目了，就是啊各方面都是往正常的方向的发展，而且怎么说呢啊，他们的进展还挺快的，就是问要不要勤见面的这个问题啊。
1: 这当然了啊，
0: 啊，
1: 因为见面才能升温呀，你不见的话你怎么培养感情啊？
0: 对，然后咱们这个老铁呢，就是在微信当中呢就问到耿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怕频繁的见面可能是不是给女孩一些负担也好，或者是留下来不太好的印象，感觉有点太黏她，或者是有点怎么怎么样，那耿老师呢就告诉他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当相亲当中有眉目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勤见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勤见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当你觉得你和这个女孩或者是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哎，有戏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趁热打铁这四个字，很多东西啊就是放那儿就凉了，对不对？
1: 对，
0: 饭是一样的，情感也是一样的，放那儿就凉了，人呢就怕放那儿胡思乱想，你不要再像当年什么哎看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人教的要欲擒故纵啊，就冷他几天的，现在都不行了，一定要相信耿老师跟你说的，勤见面趁热打铁啊。而且当你和这个女孩哎在相亲的有眉目的时候，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趁热打铁啊，不能单单的只是线上的聊天，就微信呢

0: 啊，每天在吗？吃了吗？怎么聊天不够？
1: 没有深度。
0: 对，你光聊天不行，就是我是指微信光聊天不行，咱们一定要提高见面的频率，多刷存在感，培养感觉。这个时候有的人就怕因为尴尬嘛，是吧，总想着哎呀，耿老师，因为这个男孩就跟我说，说耿老师你看这样吧，就是我能不能先和他聊一段时间，
1: 嗯，
0: 等我们比较熟悉了再约见面。但是我就告诉这个男孩，我说你忽略了一点，就是如果你一直聊天不见面，是不是再火热的聊天话题也会归于平淡。
1: 哎，我想到了那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
0: 嗯，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0: 嗯，对，
1: 是吧，你遇到合适的你不赶紧先下手，那万一别人人家主动一点儿，那你不就没机会了吗？
0: 对呀，话题啊咱们都有枯竭的时候，新鲜感也有褪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道理，迟迟没有进展就会慢慢的冷淡甚至结束。所以这个男孩有一个误区，总觉得先熟络了再见面，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一种以前的老传统思想，现在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现在变了，我告诉你真的变了啊。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很可惜，相亲本来咱们说白了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是吧，不是以谈恋爱为目的的，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千万不要一直拖着不见面。这个也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后台给一些男生啊匹配的一些女孩子，对吧，
1: 嗯，
0: 然后啊我这两天忙的或怎么着，你拖上两三天，你就是再见这个女孩，人家也是吧，你的第一印象也不太好。所以抓紧时间，能不拖就不拖，太慢的节奏是在相亲当下的环境当中是不适合的，一定要明白，迟早等到黄花菜都凉了，直接被下一个行动绿色的相亲的人给截胡了，你就知道了。所以耿老师告诉大家，我很负责的告诉大家，一，尽量减少网聊，也就是所谓的微信聊天，多线下见面，face to face 这种见面是增进感情最便捷的方式，是不是？见面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短途旅行也好，吃饭玩散步都行啊，简简单单的一些活动，不用搞得那么隆重就能拉近距离，不用费尽心思说我今天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没那么多，对吧？端午节到了，能不能这三天的时间里边抽出一天时间里边简简单单的出去玩一玩，哎，吃个饭散个步怎么都行，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应了那句话叫什么，聊一百次不如见一次，高频次的见面你才能摸清楚对方的脾气秉性，做事行为态度才能更加熟悉，相处习惯了也就没那么拘谨，那么不自然，就会慢慢放松，展示自己更多的一面，让对方看到更加立体的你，见面多了也会慢慢习惯，产生依赖感，这就是感情进步的表现。所以说大家不要太害怕主动见面会显得很掉价，也别害怕高频次见面给对方增加一些压力，对不对？那么在你们双方都不排斥都认可的频次下见面，持续的刷存在感，就会感情升温。毕竟人非草木，相处久了就算是冰山，咱能一点一点也会融化的。所以说耿老师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是吧，把握好当下，把握心意吧，珍惜当下啊，顺着你们舒适的节奏大胆的往前走。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说村里老说什么锣鼓长了没好戏，锣鼓长了没好戏啊，相亲订婚到结婚都要快啊，是，尤其是订婚呢，最好不要超过半年到一年啊，超过这一年的时间就会出幺蛾子。
1: 对，其实就是
0: 定律啊，
1: 一方面是冲动嘛，另外一方面就是赶早不赶晚。
0: 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啊，真的真人真事跟大家说一下，他和他的对象订婚了，他以为稳了，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稳是啥意思，就是说咱俩婚都定了你还能跑吗，然后就比较肆无忌惮了。什么叫肆无忌惮呢，就是反正有点任性了，他这个男的啊，这个任性就是指有点大男子主义也好或者怎么着也罢，女孩就两个人就吵架乱七八糟就拉倒了呗。所以要跟大家说一下，不要以为你们订了婚这个事儿就稳了啊，时间越久拖得越久，暴露的问题越多，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分歧，
1: 对
0: 吧？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很现实的问题。有的人觉得说怕是那个热情劲儿过了哈，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两个人啊，比如说像咱们当地哈，很多人订了婚可能就住到新房里面去了。
0: 啊，就是订婚就同居呗。
1: 哎，对，
0: 是吧？
1: 就是其实就觉得，哎呀，也反正也订婚了嘛，就是迟早的事儿了。那可能就差不多就搬到一块儿了，差不多就搬到一块儿。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你要知道，谈恋爱和在一起生活是两码事儿。很多你在恋爱当中发现不了的问题，一旦在一起生活那就不行了。
0: 那就是、
1: 所以生活就发现完了。

0: 还没结婚呢，俩人出现问题，矛盾了，掰了。
1: 但是这个同居的问题啊，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一些听友聊的。我在节目这个直播当中很少去说这个事儿，因为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一点，对吧？你到底是支持同居还是不支持同居？如果换到很多年以前的话，婚前同居这是非常呀，这如果是吧，让别人知道了，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这女孩很不自重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是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实话实说，就现在社会，婚前同居是极其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有很多的专家，婚恋类的专家是比较赞成婚前同居的，
0: 就
1: 为什么呢？
0: 就大家讲的现在叫试婚嘛。
1: 对，其实就是试婚。这个婚前同居分为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节奏是否相同。
0: 嗯，
1: 哎，比如说这个男的就老熬，这个女的就老熬夜，这个男的根本就适应不了这种生活的节奏，这其实就是一种磨合，对吧？就是婚前同居就这样，就但是婚前同居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你们没有领证，你们领证那就不叫同居了，那就叫正常结婚住在一块儿了，对吧？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的状态能不能进行磨合，啊，就你们平时在一块儿啊，因为一些事儿会不会吵架？第三点就是夫妻生活能不能和谐，这个说的就比较直白一点了，对不对？嗯、有一些可能，咱们这个就是成年人都懂，如果这方面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不能结婚的嘛，啊，是吧？这个一说大家都懂，所以在试婚当中就会试出很多问题来，但是有问题早发现总比结了婚之后再发现要强吧。你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如果没有进行婚前同居的话，证都领了啊，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结果一结婚之后这不行那不行，还发现身体有毛病，得那怎么办呀，是不是？所以当时网上有一种声音，就是比较赞成于这种婚前同居的。我们在这儿其实跟老师的观点是比较中立吧，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大有所说的就是到这儿了，对吧？也订婚了，两个人各方面都挺不错的啊，也就是婚前同居了，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你要把这个同居的时间尽量缩短，一旦你同居的时间长了，呵呵，哎，你就明白是吧？后边的事儿你也就明白了，总归有吵架的时候，一吵万一你们都年轻气盛的说不结了拉倒吧，那就真结不成了。之后外表决定，咱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农妇说多多见面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大，那必须的啊，见面比聊天的成功性是吧？我勒个去，说见面干啥，去网吧打游戏行不行啊？
0: 不行。
1: 能行，只要你见面那个对象人家没毛病就行啊。我告诉你吧，就是你如果见了相亲啊，在我们这儿你要拉着你的这个是吧，你这个女的或者这个男的，你们见面去网吧，黄的可能性是90%啊。我只能这么告诉你，就是你们俩黄的可能性等90%甚至更高，成的概率只有10%或者是更低啊。就是说除非是什么，就是你从你的中间人了解到这个女的平时就爱打王者，这个女的极其爱玩撸啊撸，或者极其爱玩一些什么，这是人家现在流行玩一个叫什么游戏之类，我给忘了，叫什么三角洲部队吧，是吧？你如果抓住她的癖好说咱们今天去网吧，我陪你开黑玩一玩，她而且你的技术还不错啊，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这个概率很低，非常低，大部分女孩会觉得你非常的不务正业，玩物丧志，是吧？所以你要想奔着往黄的谈，那你就领到网吧去吧。
0: 总归不管怎么说呢，两个人相亲之后啊，如果觉得还不错，肯定是多多见面，增加接触的机会，更多的去了解，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彼此的喜好，成的几率才会更大嘛。
1: 我们这位老铁问到了，说对于那种慢热型被动的男生，相亲见面互相都有好感，如果一直不主动约的话，女生有必要一直主动下去吗？没必要啊，没必要。那咱们女生也没有必要这么上赶。就是说很多这个婚恋啊，耿老师觉得是相互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对吧？当一个人向他抛了 N 多次橄榄枝之后，他一直是被动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了。我觉得这个成年人是懂得这种是吧，要给台阶的。你是吧，你一个男的是吧，人家女孩主动约你已经很不错了，你还端着还怎么着的。
0: 其实对我来讲哈，就是我其实真的感觉没有什么慢热和快热这一类人。
1: 嗯，
0: 如果说一直是你主动，那么我觉得在十有八九当中你俩的这个关系哈，你可能付出的会更多，就是说你可能更喜欢人家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在时间长了之后啊，就是比如说真的确定关系时间久了，你也会变得很累啊，不管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啊，如果说对方一直不给你主动回应的话，
1: 嗯
0: 嗯，包括如果说你确确实实就是遇到了一个反应比较慢的男孩子，你跟他讲说每次都是我约你，你主动约我两回呗，如果他在你说了这句话之后依然

0: 没有什么回应的话，那我觉得趁早放弃这段感情，要不然到最后受伤的肯定会是你。
1: 啊，我们这些老铁说匿名是吧，他的第一次结婚日子你看都定好了就退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稳了，对吧？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娶到手，没有真正的把那个小红本领到手的时候，现在结婚证是红颜色的吧，
0: 酒红色的
1: 啊，你看这个红本本拿到手之后一切都是白搭。
0: 咱们不一样吗？咱俩的代沟也没那么大吧。
1: 我怕现在变了颜色了。啊，行了行了，不管怎么说吧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啊有一个好的结果，是吧？得努力啊，各方面都得要配合。行了，今天节目啊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在这里啊我们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三天的假期，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好好的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咱们礼拜一不见不散，行吧？
0: 嗯，
1: 好，那就先这样喽，
0: 下周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一起下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0: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抖音里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最近真的有很多朋友，很多新朋友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哦。今天啊，上节目之前啊，开播之前，我这嗓子就变大哑嗓了，是不是更有

0: 魅力了呢？这种你哑的这种声线就会让人觉得，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怎么说来着，朋友们？有磁性啊！欢迎大家啊，各位在今天这个时段呢，都可以如约守候1019来和我们分享更多的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分享，做好自己说为什么是运城张雨绮呢？你不觉得我的声线和张雨绮的声线还蛮像的吗？我还得自己解释，你说我要说我就身材像人家吧，那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长相像人家吧，我觉得还差点意思，刚好呢就这个声线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相似。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一起来给飞飞点个关注啊。欢迎一下盐湖大爱无疆，说大家好，我是运城张汽车驾到的张宇，怎么就张宇了呢？你这是用什么识别来的？这是什么什么没看明白？我愣是没看明白他的留言哈。他说：“一飞，端午佳节，祝各位车友行车平安，前路畅通，三餐有味，四季安康，纵有美好相伴，出行一路吉祥。”感谢各位的留言哈，欢迎大家，也希望各位的祝福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祝各位端午安康。SS 说了，运城张雨绮、一飞，汽车驾到的运阳两位主播，你们下午好。你这多久没听节目啦？这周都是菲菲一个人。他说明天早上值班那位主播值班好啊。明天是哪位主播值班？我一会儿帮你看一看。他说今天的工作圆满收官，放下压力，静待端午，吃粽休息，喜乐常伴。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账号了。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期会和各位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喽。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好的，时间是16:05，这时段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更多的新车，来看一看大块头方盒子享界 G9 增程版这款车型呢，也会和大家见面了哈。这个增程版可纯电续航超过400公里，标准版车型的车身长度是5206毫米，带后挂式储物箱呢则是5377毫米，承载式底盘轴距呢是3160毫米，享界 G9 全系标配的800伏的高压平台，全系搭载华为聚晶的电池平台。那增程版最大可选择75.4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最长超400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呢最长超1300公里。纯电版的话，标配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续航的话是可以超过700公里。这款车型你们关注了吗？觉得这款车型如何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再来关注到新款的领跑 C。L6车型上市，14.58到16.98万元的价格，纯电增程可选中大型 SUV， 车长呢是4925，轴距2825，提供了5座6座布局可选，后置后驱加 FSD 的减震。纯电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81.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30公里。那充电30%到80%只需要16分钟。那这个状态的好像还是 OK 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当中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我们关注到的全新的领跑 C16 哈，那这款车型的增程版是 1.5 的增程动力系统，38.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组，纯电续航280公里，综合续航1230公里。领跑的 Polet 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啊，然后呢，激光是 Leaper Motor 的啊，这个辅助驾驶。激光雷达加高通8650芯片啊，激光雷达版，车位到车位

高速城市领航辅助都会有，包括 8.8 英寸的仪表加 17.1 英寸的中控，60英寸的 HUD 加 17.3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高配车型上会搭载啊 AI 的语音大模型，前排座椅加热通风，记忆迎宾模式，二排座椅加热通风，二排座椅4:6放倒，三排座椅5:5分体放倒，六座版本是这样的一个配置。7.5升的宽温域冷暖冰箱，激光雷达版本会有搭载，然后主副驾的双零重力座椅 NAPA 真皮座椅加方向盘，全系可选，这个整个状态我觉得还是非常在线的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们觉得这台车的升级力度怎么样呢？在后台来分享一下，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了，各位朋友们可以把端午安康这几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可爱女人，分享给大家，希望各位可以喜欢咯。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你们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们，不认识飞飞的朋友们，关系今天可以来认识一下我咯，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聊天啊，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那些问题啊。我们来直播间搜索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一起来聊一聊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有朋友 SS 说一飞看了没，明天早上直播主播是哪一位啊？明天早上是婷婷，哎，不是，我还没找到明天早上直播的主播是谁。欢迎木子南哈，欢迎你啊！他说：“哇哦，一飞好漂亮，谢谢谢谢大家哈！大家可以在线上和我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哦，想问问大家，你们对智能辅助驾驶是观望还是依赖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未来官宣全新世界模型正式推送，超70万用户集体可以升级。那今年1月，未来呢就率先把这个强化学习大规模落地智驾，这次升级呢有3层训练架构，世界模型加监督微调加闭环强化学习，靠海量的优质数据打磨驾驶的逻辑，车机操作越来越像老司机了，稳拟人而且还合规哈、啊、所以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国内首次做到智驾直接输出油门方向盘控制信号，跳过轨迹采样，响应更快，控车更加的细腻，不用高精地图也可以精准的选路，业内第一家搞定这个潮汐可变车道空中路牌识别，上一次更新之后大家开辅助驾驶这个时长直接翻倍啊，这次升级呢我觉得它会拉高意愿值，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对智驾是什么心态，是依赖还是观望的态度呢？各位对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态度啊，目前是怎样的？你是属于观望呢，还是属于依赖？我说实话，我目前应该是观望。我看我身边很多选了新能源，然后带有 NOA、带有城市领航这样功能的车型，它在自动泊车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有点鸡肋。木子南他说明年准备买新车，现在好发愁啊，现在也不用发愁，现在就是可以先观望市场嘛，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先了解一下这些车型，对吧？就智能辅助驾驶，我目前也属于观望态度啊，就在用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也是观望的态度，但是还有一个点，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拥有，如果我拥有了的话，我可能会解放双手，比如说昨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那脚刹车啊真的是踩的都爆死，就都嘎嘎响了。但如果我当时在回信息的过程当中，我打开的是城市领航，那它可能就自动介入，然后就会规避掉一定的风险值，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拥有，所以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对于现在的这个智驾是什么心态？你是依赖还是观望的态度呢？各位都可以分享参与节目互动啊，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在抖音端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喜欢的关注的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哈利伯顿感谢你的关注，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给菲菲点一点小心心，也可以给菲菲点点赞赞哈，也可以给菲菲点点关注哈，我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可以关注我一下，不认识我的朋友可以来认识一下我。高鑫他说了我持期待的态度，他说司机们的什么减轻了司机们的劳动强度，哦，就调整一下你的说话逻辑，如果不太会的话，那你可以让那个 AI 帮你把那个说话的逻辑整理之后发给我。好的，欢迎大家，欢迎白少庄主来显摆来了。白少庄主说相亲去了，又是开心的一天，希望白少庄主今天可以相亲成功哦。白少庄主，你确定是你老吗？他说儿子在干嘛呢？准备洗澡睡觉了，咋了呢？他说大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把微信推给你，好好聊，听说人家可稳定了呢，还喜欢全国去旅行，一定要好好聊哦。
我觉得这不，你老妈还挺开明的，就这种聊天方式应该蛮招人喜欢的吧。欢迎大家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下线文曲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蓝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驶入。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喽。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咯，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朋友说了，给我打个公告，打什么公告？你说要打广告是吧？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更多的选车用车的问题。

抖音端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欢迎 Sunshine， 欢迎平不凡，欢迎大家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菲菲点一点，屏幕上的赞赞也可以点一点啊。当然你们如果有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也都可以打在我的公屏上，有懂车的朋友也可以加入进来啊，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的一首周传雄的青花，和各位一起来听一下了。

0: 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对于当下的智能辅助驾驶智驾哈，你们是持什么样的态度？观望的态度，还是觉得还挺好用的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了。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蓝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驶入，小型皮卡车辆除外。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的话，目前。

前因为雨天路滑，下线东镇文喜侯马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蓝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驶入，小型皮卡车辆除外。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大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智能辅助驾驶这个功能哈，就是智驾，你觉得你会用它吗？你买车的时候会在意这样的一个功能吗？也都可以在后台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就是说他持这个期待的这个态度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自己也属于观望的这个状态。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喽。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看一下啊。有朋友说马上就端午节了，提前祝运阳一飞王姑娘家比耿端端午安康啊，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欢迎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一款全新的车型啊，上汽 H5 啊，这次呢全系给到位是5.6英寸随动屏直接安排啊，驾驶视野和科技感都是拉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重点是什么？15.98的价格，没有花里胡哨的选装，全是实打实的标配啊。这个价位的阶段哈，能把舒适配置拉满，又能把安全做到双认证的，真的我觉得对手不太多。好，来看一下，都用一年了算什么态度啊？都用一年了，那你应该还是挺喜欢这个配置的呀，应该是喜欢的态度吧。这问题抛给我，你都用一年了，然后你说你问我你是什么态度啊？好的，欢迎大家，各位依然是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的，咨询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坦克300、凯迪拉克 CT5、奥迪的 A5L 女生开，不常用车怎么选？不懂车，数据我也不太懂，就想问问女生坦克300，哎，我怎么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有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帮他选一选哈、啊。女生不是很懂车，坦克300、凯迪拉克的 CT5 和奥迪的 A5L 这三款车放在一起，你们会建议他选择哪款车型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探讨一下坦克300、凯迪拉克的 CT5、奥迪的 A5L 这三款放在一起的话，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呢？或者说建议他选哪个？其实我觉得从科技的角度来说，从豪华品牌的角度来说，从女生可能更想要一些面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是觉得 A5L 应该是首选，然后呢坦克300，最后呢是凯迪拉克 CT5。 二线化品牌，我觉得现在当下如果你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市场保有量相对来说可能会更低一些，会更低一些。那 A5L 的话，我觉得颜值很在线，然后它的科技的赋能、辅助驾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现在配的也比较齐，当然在价格上来说它肯定也是会价格会更高一点。那坦克300的话，我觉得它能够满足我们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女生还是挺喜欢这种方盒子造型的 SUV， 如果你要纯的燃油车，然后呢你想要去越野，然后你想要可玩性更高，就是改装的空间更大的话，那坦克300其实在这方面的表现会更好一些。所以大家会如何选择？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女生开哈、啊、不常用，然后不懂车，然后也不在意数据，坦克300、凯迪拉克 CT5、奥迪 A5L 这三款的话该怎么选择？如果完全没有预算的纠结的话，那直接上 A5L 就可以了，对吧？我的排序是 A5L、 坦克300、凯迪拉克 CT5， 大家会怎么选呢？会怎么排序呢？也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壮志凌云说300多少钱？那你得看你要什么，你要哪个配置啊？入门的话现在不是应该是1998对不对？如果20裸车入门的话应该是20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你要那个特别版本萨博版的话，那个是不是得到三十个，或者说三点零的那个配置的话，价格也会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坦克300的话是要看你选装，你要选装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A5L 的话，它其实就是 BBA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大家会怎么选呢？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呢，各位也可以。

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了。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哪些糖尿病患者属于糖尿病肾病的高危人群呢？
2: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发展为肾病，除了长期高血糖这一根本原因以外，以下人群的风险会显著增高。第一，病程与血糖控制不佳者，糖尿病病程越长风险越高，尤其是那些长期血糖不达标，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的患者。二，合并高血压者，高血压和糖尿病可以说是难兄难弟，高血压会给肾脏血管带来巨大的压力，与高血糖协同作案，加速肾小球硬化，所以控制血压和控制血糖同样重要。第三，血脂异常。第四，有吸烟习惯者，吸烟会损伤血管，损伤肾脏血管内皮，是肾脏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第五，有家族史者，如果家族中有糖尿病或肾病的病史，那么个人患病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第六，肥胖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如高盐高蛋白饮食。此外，老年糖尿病患者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几率也会增加。如果您属于以上的高危人群，就需要格外警惕，定期进行肾病筛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啊。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或者是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在抖音端和我来聊一聊你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哈。当然也可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在后台问说，高速免费吗？不免费啊，不免费，不免费。端午小长，端午假期的话，这个高速公路呢是不免费的。大家此刻想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那这时段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云海他说，这个华境 S 这个车怎么样，可以买吗？最近关注度很高的一款车型，如果说你在这个价格这个预算当中选择喜欢这样的一台车，买它是 OK 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华境 S 的话，你的用车打算，你比如说你打算开十年以上哈，然后就你的这个公里数使用的会比较多一些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款车它还是一款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啊，非常高的这个车型。我只是个人看了之后呢，我不是很喜欢它那个车门的造型，除了这一点，我觉得其他方面的表现都还是挺不错的，配置啊都拉得很满哈。来看一下飞翔说，

比亚迪大唐的灯光怎么样啊？大唐的灯光，有没有比亚迪车主有在线的哈？比亚迪车主们在线的可以分享一下，现在开比亚迪新能源的朋友们，你们觉得你的车型车的那个大灯怎么样？灯光怎么样？我觉得是 OK 的。现在的话，我觉得当下的国产的销量比较靠前的车型的话，应该就属这个品牌了吧。这个品牌，所以你说它的灯光如何，我觉得灯光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你担心的点是什么，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担心它的哪个点儿，或者说怎么样了。二六的话现在纯电版，你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点让你不能接受？就网上你是有看到一些数据了吗？还是说你自己听谁讲了什么内容你就有点质疑它的这个大灯啊。我们很多比亚迪车主应该也在收听节目，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的车子的那个大灯如何呢？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光源的话我觉得它都还可以啊，LED 的日间行车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啊，有朋友说不 OK 啊，这是美婷啊，他说不 OK， 晚上总感觉不是特别亮，就是晚上在路上走感觉很吃力，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美婷吗？不是美婷啊。新能源车的灯光夜间行车都会比较费劲儿。还好吧，有朋友都觉得这个晚上灯光不是特别亮吗？ LED 的光源你们觉得还不够亮吗？我觉得对向车，对向的车如果你从远处来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你的灯光还挺耀眼的，还挺耀眼的。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可能是现在很多车型的那个光源都特别的亮，然后呢大家就觉得稍微不是特别亮的这种就会觉得有点不太能够接受，不太能够接受是吗？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很亮。但我觉得对向车走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还挺亮的。好，来看一下我们巷子里的猫在后台有留言问到，说锐界 L 燃油两驱满载的话动力够不够啊？平时市区开的多，偶尔高速，他想问一下有没有老车主，你觉得这个车燃油起步会不会肉？如果你特别特别在意动力的话，你可以体验一下，但我觉得 2.0 的动力市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满载跑高速我觉得动力 2.0 也够了。2.0T 啊，它又不是 2.0 自吸，对吧？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200多马力还不够用吗？你对这个动力的要求有多高？如果是 2.0 的这个动力的话，我觉得日常无论是跑高速还是在城区开，我觉得都够用了啊。当然你也可以开运动模式嘛，燃油传统燃油车也会有这个运动模式。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哈。寒夜微凉说哟，飞飞车神，我不是车神，我是运城竞速一姐，我只是开车的速度快一点而已，没有那么墨迹，但是车神吧我还是不敢当，车神得有一台好车，得有一台动力还不错的车才行。欢迎大家各位此刻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参与节目互动啊，在线上来分享一下啦，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想问到说，这个海狮06这个车能入手吗？哎，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好

0: 那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你想要一个看起来相对又年轻，然后市场上保有量又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零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说有点纠结颜色，颜色有那么纠结吗？大家买车的话，你们会纠结选什么样的颜色吗？寒夜微凉说，漂移小主呢？今天咋没在？漂移小主这周都不在，下周的话是漂移小主啊。我觉得海狮零六还是值得入手的哈，性价比也比较高。然后首选的话，我是觉得可以选浅色，黑白灰呗。就大众选择的颜色，其实还是会偏向于选择黑白灰这样的颜色。但是我发现我们身边现在很多，选择新能源的朋友可能会倾向于选一些墨绿色呀，或者说深紫色啊这样的一些颜色，就是深紫色、墨绿色，大家会觉得会更高级一些啊，会更高级一些。反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选红色，我不太会选择红色这样的一些颜色了，或者说特别亮的一些颜色也不会选。那我下一次选车可能还会选，当然也分车型，比如说某一些车型，比如说选沃尔沃，你会觉得选棕色可能会更搭一些。然后呢，你要选一些新能源车的话，可能会觉得灰色、白色可能还是会是首选啊。寒夜微凉说，反正是不会选红蓝。蓝色车漆，我确实会觉得它随着时间的偏移，它的那个车漆的质感会大打折扣啊，真的会大打折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感觉？我最近看到一台蓝色的那个小车，过去很火很火的一款小车，现在再去看它那个颜色，真的是让人觉得一言难尽。远处看颜色是挺亮眼，但近处一看，那个车漆的质感真的很不在线。蓝色掉的太，现在车漆我觉得掉色这个问题可能都不太会遇到哈，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选一些比较贵的新能源的话，他会选择贴车衣呀、这样子，对吧？所以选一些蓝色，选一些灰色呀这样的浅色，整个用车会更安全哈。从用车安全角度上来说，我肯定还是会愿意首选白色，但白色车漆有的时候也不耐看。你像我那白车漆，如果你离近看，上面真的会有很多小黄点儿。但我的车可能年龄会比较大一些了。好，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说，荣放双擎可以吗？现在选 RAV4 的话，选荣放的话，我觉得你直接选双擎就 OK 了，不用考虑其他问题啊。现在选这个双擎版的油电混动，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它的故障率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然后没有那么容易换。长期开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就你长期选择的话是 OK 的，可以选择这样的车型。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哈、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草字头的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今天的话，我们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的话，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弯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各位想要关注到我们的脱口秀节目的，想要看我们的直播的朋友，都可以继续来锁定1019，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了。那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还没有关注到菲菲的朋友，可以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菲。有朋友说，菲菲啊，美颜开几级啊？大家都说我素颜，纯素颜直播的，你竟然问我美颜开几级？质疑我这美颜功能的朋友，赶紧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认识一下我。抖音端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喽。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一次祝各位端午安康。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4: 曾经 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

0: 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云城，今天呢是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后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在大宇学校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堵点呢是集中在了由南向北进入到大宇学校的路口。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顺地街，目前的顺地街由东向西进入到学院路的路口方向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和人民北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人民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在和姚梦桥口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姚梦桥口由西向东，从解放路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人民北路的路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从晋福9号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大宇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口，目前的素水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由北向南，从素水街口一直延伸到了条山街口是出现了较长的断断续续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堵点呢是集中在了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前。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条山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条山街东西双向在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和粮库路的交汇口处是运林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北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盛汇北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条山街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巷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在格致中学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盐湖二中的门前，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盛汇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桥由北向南，从运金路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街口，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河东西街东西双向在进入到六岔路口都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铺安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运城中学的南北门口处铺安街东西双向、威风街东西双向都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库东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

0: 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我的天哪，大世界。
2: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2: 想问问大家，你们最近有没有配眼镜啊？
1: 最近没配啊，这两年都没配。用不到了，
2: 没问题，
1: 摘掉眼镜了。
2: 那你们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也发现了，好像在这两年这个眼镜啊越来越贵了。
1: 哎，之前不都说眼镜行业是暴利行业吗？
2: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小学没配，初中还是高中，
1: 幼儿园的时候，
2: 初中吧，初中大概初二初三的时候，
1: 差不多大部分人都是初中的时候近视。
2: 配副眼镜可能是在200块钱左右，
1: 哦，
2: 然后好一点的就是400-500块钱。
1: 嗯，
2: 但是就是后来我就了解到啊，就很普通的一副眼镜大概得500-600块钱。
1: 哎，
2: 就是这都是那个什么后镜片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是那些最普通的，又不防蓝光什么的
1: 啊，
2: 稍稍好一些就需要几千-几千块钱。
1: 哎，
2: 我以为是现在这个就是眼镜啊，它可能这个技术越来越好了，
1: 嗯，
2: 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
1: 哎，
2: 啊，当然不妨有一些店铺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2: 但是呢，最近啊，有记者暗访21天
1: 啊，
2: 拍到了这个近视镜的乱象。
1: 我记得去年的那个315好像就曝光过吧，啊，
2: 最近呢，在江苏，3280元的眼镜进价呢仅126块钱。
1: 嚯！
2: 一折甩卖仍然稳赚200多元。
1: 哎呦，
2: 近视防控镜到底有多暴利呢？
1: 嗯，
2: 有记者呢耗时21天拍下了140G的素材，撕开了近视防控镜的这个暴利的遮羞布啊。
1: 哦，人是近视防控镜哦，
2: 验光公然造假，为凸显产品的效果，故意多测个50度。
1: 哎，
2: 知名品牌呢也被疯狂仿冒啊。
1: 嗯，
2: 同一副镜片呢换个包装，价格呢就从200涨到了900。
1: 哎呦，
2: 批发商呢更是直言，定价无所谓，家长愿意买单，这是利用了家长对孩子视力的焦虑啊，这条灰色产业链呢才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1: 嗯，
2: 也是提醒各位家长，配眼镜千万不要轻信话术，擦亮双眼，不要为这个暴力和套路买单了。
1: 哎呦，这原来是这个近视防控镜啊。其实有的时候近视镜的话，大家确实是生活当中必需品啊，比如说眼睛近视了之后呢，你确实得配一副好的这个镜片，能看清东西。那你说近视防控镜那不就是收割家长的钱吗？
2: 就不管怎么说，包括有一些可能近视镜也会出现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2: 那个价格确实是高的离谱。
1: 哎，
2: 就是大家配眼镜首先你得去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这个地方，
1: 嗯，
2: 尤其是验光
1: 啊，
2: 你可以多去几个地方验一验。
1: 哎呦，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其实一说实话啊，教育确实是让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啊。你要说这个近视不近视啊，这还能通过一些这个
2: 手段来矫正一下。
1: 你要是真的有网瘾啊，你要喜欢打游戏啊，这给你说家长更头疼啊。近日呢，就在贵州的梁先生啊，向记者反映自己呢，因为这个爱熬夜，被父母啊送进了重庆某家特训学校。被限制人身自由8天，这不杨永信吗？这不，进入到该学校之后呢，由于这个梁先生啊多次拒绝服从校方安排，并表示啊自己出校之后我一定要曝光你们。经协商呢，学校啊允许他在5月30号出校，6月10号呢他前往贵州事发地的公安局报警。6月16号呢记者了解到啊，该案目前呢是处于受案阶段，尚未正式立案。梁先生称呢，报警之后他才发现啊，原来是自己的母亲在该教育机构啊为他报名为期6个月，总费用呢花费了30000元的素质拓展课程。
2: 嗯，确实这个市面上这样的机构啊，
1: 嗯，
2: 情况这个参差不齐。
1: 你就像之前那种电疗法嘛，孩子染上网瘾了，送到杨永信那电击疗法，那之前曝光之后想想都后怕呀。
2: 得了，你还送去让别人那个啥，
1: 揍一揍得了。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叛逆啊，
2: 也确实挺头疼的
1: 啊。
2: 来吧，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打卡签到啦。
3: 快来一起下网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

0: 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放假路上的贼拉棒组合。
0: 今天看似是周四，其实是周五。
1: 哎呦，有的时候想想啊，这假期这个东西，你但凡没有安排点工作，你都愧对于这个单位。
0: 我想问一下小孩哥，你们啥时候放假呀？
1: 今天吗？
0: 他们不是要调那个中考的休吗？
1: 哦，
0: 这周你今天放吗？
1: 哦，
0: 明天放啊。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明天肯定、
0: 啊、
1: 明天肯定得放一天呀。那端午节呢吗？
0: 明天端午了
1: 啊。
0: 哦，
1: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家里面粽子买了吗？
0: 没有。
1: 单位的粽子发了吗？
0: 没有。
1: 啊，那明天吃大米饭呀？这是？
0: 别人单位发了，给我拿了点儿。
1: 去别人单位吃啊？这是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生活当中就是这种。哎呦，我本来以为说啊可以休息三天啊，就接到安排了啊，周六让我去主持四郊歌唱比赛。
0: 去吧。
1: 哎，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假期如果在家闲得无聊的时候啊，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四郊啊，来支持一下。
0: 对，要去的话，大家要穿个外套
1: 啊，
0: 确实挺凉快的。
1: 我就说人古人为啥喜欢啊，钻在山沟沟里面啊？那夏天的时候，那山沟沟里面是真凉快啊。
0: 对，是。如果说想遛娃的，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四郊去逛一逛。你像我们那一年我们去团建的时候，去的那个前平门民俗村，也很不错。
1: 哎呦，
0: 性价比也很高。你想，你就是带着小朋友去抓抓螃蟹，然后在旁边逛一逛，然后呢晚上在那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吃一吃他们做的那个农家饭。
1: 哎呦，
0: 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门口有一个奶奶在做那个不翻馍。你记得吗？那个
1: 我当时没有住，我当时回来了。
0: 哎呀，那你这真的太遗憾了。
1: 后来人那个老板说了，哎呀佳佳你不来那不是白组织了吗？我单独请你一次又单独
0: 了你。然后呢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会听到那个就是鸟叫声。
1: 鸟叫

0: 叫声，
1: 然后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0: 叽叽咕起床了，
1: 大概9点左右吧，就是山上还会有那个云。
0: 9点左右了都
1: 啊，
0: 才起床啊？
1: 就是你可以多睡会儿嘛，你礼拜天起那么早干啥？
0: 起来去劳作嘛。
1: 重点啊，你去。重点不是几点起来啊，就是你起来的时候，山上还有那个雾。
0: 哎，
1: 正好那天好像就是有雨吧？
0: 对，
1: 好像是。然后就整个感觉还挺好的。
0: 哎，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去那个就。去那个深山里面啊，感受一下人的山里面的温度，真是比城市低个2-3度。我还能明白啊，为什么人陶渊明能写出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等你们到了那四江啊，等你们到了那个前平民宿村呢、啊，你们就能感受到了啊。那山里面确实舒服，尤其夏天啊，太凉快了。
1: 对，就是匆匆问到了，说是四江哪里？四江那一片其实你都可以去住，都可以去玩。
0: 对你如果说想要去参加歌手比赛，想来看我主持支持我的话，你到时候的那个啥，
1: 就是它是横泽的那个叫什么？
0: 对，那个西塘民宿，
1: 就是一个木、一个
0: 西啊、一个塘啊，
1: 就直接导航那个应该就可以去看看我们的歌手大赛了。
0: 到时候现场的时候，如果想参赛，到时候跟我说，我给你黑幕一个炸油糕的摊位。
1: 来看一下，杨仔也说到了，说120左右配了2副眼镜。
0: 嚯！让你给捞着了，你在哪儿配的？这120配2副眼镜。
1: 还有这个哈哈哈格说到了，说今天提前开溜啦，端午节快乐。
0: 一会儿就有董哥来了，哎呀，人端午节都说安康，不说快乐。
1: 他们好像说对于西安人来说是快乐。
0: 行，不管安康还是快乐啊，反正大家这份开心的心情，放假的心情，我们是感受到了。
1: 应该是这样的，端午安康，端午节快乐。来看一下飞 shape 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0: 签到打卡，西雅班快乐。来吧，插播一条高速方面的消息啊，刚刚收到最新的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呢，目前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了，如果要上高速的，提前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高速链接咯。
1: 是的。还有这位朋友人生气说到的是，快到运城西入口有追尾事故，稍微有一些堵。
0: 哎呦，
1: 因为本身就到了放假，大家可能就都返乡嘛，然后路上可能车辆会相对来说比往常多一些，还是提醒各位好朋友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今天又下了一点雨，保持合理的车距，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看一下许叔说了啊，婷婷家周四下午啊，在瑞城老家照顾父母，来打卡签到喽，下班快乐，端午安康。
1: 哎，很严谨啊。无极变速也收到了，说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哎，下班快乐。
1: 还有很多好朋友也在后台互动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到了，说两位主播你们好，想要解决一个民生问题，给谁反映，能不能发一下电话？这个您可以在我们周一到周五，这周是因为我们端午放假
0: 调休了啊，
1: 因为早上可以在9点钟打我们的这个帮办热线23391002339200，或者是在我们，你看这个是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帮您解决，还是想咨询律师的话，可以在10点钟同样拨打23391002339200。那说到23391200，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1200，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来跟我们打招呼啦。
0: 看一下一板道长说了啊，哪天去四郊？周六啊，周六的时候大家来四郊啊。来看一下半山腰说了，据说婷婷值班，不值吧？
1: 只跟同事换了一下
0: 啊，又换了一下。哎呀，真美呀啊！
1: 美啥？端午当天值班，
0: 羡慕你啊！
1: 也不知道为啥，大家跟我换班的时候，每次咱们也是本着这个帮忙的这个那个啥去换，换完之后每次老发现，
0: 你换的时候难。
1: 对，正好下周有事儿，换一下吧啊！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啦。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4: 父母的30岁

0: 少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局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你。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相信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下班路上的心情一定是不错的啊！你说平时周六周日不放假啊，那有的时候确实因为工作忙，你要说端午都不放假的话，确实啊，你得是你们单位的栋梁啊，要么你得是自己的老板。今天早上啊，我去趟电脑城，本来说那个修一下我的电脑，我还在那纠结呢，我说到底这个今天修还是明天修呢？电脑城的哥跟我说明天电脑城休息一天，我说那好吧，那赶快去吧。我一想啊，你看看人家有的时候守店铺的端午节都得放假一天呢，明天谁值班啊？
1: 明天精锐姐值班。
0: 谁替精锐姐值班啊？
1: 谁愿意替谁替？
0: 不是你嘛啊！笑爱如笑靥说了哈、啊，四郊的山路可盘旋了，佳佳你自己开车上去啊？单位开 MPV 保姆明星保姆车来接我，
1: 那是因为领导要去，顺道在那个最后一排最狭窄最拥挤最窝的那个位置，
0: 我和机器坐一起啊。还说端午还给同事换班，婷婷你可太无私了。哎，那他这小卡拉米，那领导说了，说那换个班，那婷婷说能说不换吗？
1: 最起码我坐那个 MPV 的时候，我坐中间，
0: 我也坐中间，
1: 我跟机器坐一块儿、
0: 哦，我也坐中间，他们只不过把机器放到中间了，
1: 放你腿上，
0: 放到脚底下，坐过 MPV 没有？MPV 中间很宽的，
1: 放你腿上吧，
0: 所以说
1: 放
0: 我脚底下啊，放我腿上像话吗？我在咱们部门，在咱们单位还是有一点话语权的。

0: 哎，说实话啊，
1: 嗯，
0: 如果说是年轻的那几年
1: 啊，
0: 就是你知道人年轻的时候吧，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年少轻狂
1: 哦，眼高手低，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总感觉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1: 我没有到，谁敢先动筷子？
0: 那倒不至于是这样吧，
1: 不是这样啊，
0: 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对于别人来说是特殊的
1: 啊，
0: 就是有之前有人说过，说真正的长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就是认识到自己是普通人，而且非常普通开始，
1: 哦，
0: 就说明自己长大了。
1: 对对对，
0: 哦，
1: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啊普普通通的就挺好的啊，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有泼天的富贵啊，泼天的流量啊，你自己还扛不住。
0: 那扛得住
1: 啊，扛得住，
0: 扛得住，
1: 不怕抑郁吗？
0: 扛得住，扛得住。
1: 金钱朝你袭来的时候啊，听听都得拿脸去接着啊。
0: 哎，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嗯，就可能我们经历的事情会多了，
1: 哎，
0: 你对待一些事情的看法，
1: 嗯，
0: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哎，对，
0: 而且就是很多人经常会说呀，年龄大了，
1: 哎呦，
0: 看淡了都，
1: 哎呦，
0: 很多事情都看淡了。
1: 年纪大了，土话都说的越来越溜了。
0: 对，就是年纪大了，对很多事情都看淡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说的具体点，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就是各位这个心胸开阔的达人们，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哪些事儿了？
1: 哎。
0: 就比如以前那事可重要了，
1: 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啊，关乎我整个的生命啊。
0: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我特别在乎这个别人对我的看法。
1: 啊，在乎别人的眼光，
0: 非常非常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
1: 怕别人蛐蛐你，
0: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做到问心无愧，
1: 哦，
0: 就是不想让别人会觉得你怎么样啊，
1: 落下画饼，
0: 对，就不想落下一点点画饼。就是，
1: 哎，你们不知道婷婷那次啊，去私交的时候没和机器坐一起，坐那个 MPV 的中间，
0: 就是这个我以前我也会愿意，
1: 啊，
0: 就是我会主动要求我跟机器坐一块儿，
1: 啊，
0: 或者什么的，就比如说以前像比如说放假的时候，
1: 嗯，
0: 有同事有事，我会主动那还没事你走吧，我帮你把这个东西弄好。
1: 哎，
0: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不管你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总是有一些人他对你的一些事情不是很满意，就是 你虽然已经尽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些事情做好了，
1: 嗯，
0: 但有些人总还是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越来越看淡这些事儿了。
1: 哦，
0: 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就是不能为了别人一味的去迁就别人。
1: 这不是这些年的那个口头禅吗？要先学会爱自己嘛。
0: 对，爱你又牢记，
1: 啊，给自己比心的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我越来越看淡别人对我的看法。
1: 哦，有的时候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0: 嗯，
1: 啊，在街上说跳就跳，说唱就
0: 唱，啊，那倒没有，就是倒是不
1: 对着镜头说直播就开始直播，
0: 倒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1: 啊，
0: 但是你让我跳，我真没那两把刷子，真跳不出来。
1: 哎。
0: 说唱的也唱不出来，张不开嘴儿，
1: 嗯，迈不开腿啊！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对一些事的看法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0: 嗯，
1: 随着阅历的增加啊，你慢慢就发现，以前觉得天大的事情，慢慢的也就觉得啊无所谓了，释然了，
0: 嗯。
1: 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啊，来说一说吧。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你觉得哪些事儿啊现在不是那么重要，看淡了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对，两种互动方式啊，第一种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嗯，
0: 第二种方式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339200.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
5: 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
9: 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7: 全力帮办，
18: 全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你。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聊聊人生阅历的话题啊。真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随着自己的阅历的增加，以前呢觉得哎呦不服就干的那种态度啊，慢慢的可能也就变淡了。真的，以前我年少轻狂的时候，谁要是但凡有点什么事我都得掀桌子。现在啊和气多了，婷婷在直播间起开我都已经跟懒得跟她发脾气了。
1: 这个才是看淡，
0: 像话吗？你这像话吗？你看刚刚在直播间的时候，
1: 佣人都说了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婷婷让佳佳起开，佳佳不会哭了。
0: 像话吗？我这那么玻璃心的，
1: 以前就嗷嗷哭啊。
0: 哎呀，何止嗷嗷哭啊，节目就上不了，
1: 抽不起了。
0: 来哟，我突然发现啊，李老板来了啊，他说该放假过端午喽。
1: 你放假回重庆吗？
0: 应该不回吧。李老板这端午节不摆一桌吗？啊，我刚好有时间，给我摆上两桌。
1: 来看一下 W 时段说，现在婷婷不跟机器坐一起啊，不是看淡了，而是咖位提高了。
0: 对，人婷婷都说了嘛，以前从最后一排啊坐到了中间，现在从中间那一排啊已经坐到第一排了，
1: 开始开车了。
0: 哎呦，现在婷婷给领导开车开的可美了啊，领导你到中间坐着，我来开车啊。你看看这说明什么啊？说明到一定年纪之后懂人情世故啦，有上进心啦。
1: 说明掌握一门技术要干多少活呢？
0: 只要你能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
1: 许叔说到了说，婷婷佳佳，我这样奔五的中年大叔啊，很多事情呢早已经看开了。
0: 哎呦，
1: 包括前公司欠薪，曾经的好朋友离开等等。
0: 哎，
1: 现在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好父母，孩子成家立业，一切顺顺利利的就行了。
0: 哎，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真的，我佩服许叔的那种点是什么？真的，人家那个生活当中的谈吐啊，真的从他那个阅历当中能感受到啊。
1: 我叫老三说，运城队是我们运城文艺广播。还有这个李老板说，毕竟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体力不行了，
0: 像话吗？
1: 掀不动桌子了。
0: 何止掀不动桌子了啊，现在桌子也结实了，
1: 掀了赔不起了，现在也
0: 掀了桌子赔不起了。所以说是越来越佛系了啊。你说说吧，我突然想起来，我2019年刚来这个电台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跟大云啊一哲我们一起发了一个视频。

0: 当时我记得发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还挺关注那个评论的嘛。有个评论说，佳佳的普通话听起来不标准的。当时我都觉得
1: 这个听我就要说说你了，怎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有些事实你憋心里就行了，你老发出来，
0: 那是事实吗？
1: 佳佳多没面子呀，
0: 那是事实吗？
1: 我也不行，要我也不，你怎么了？后来
0: 啊，
1: 你后来怎么
0: 没怎么？我就把我的那个一级甲等证书放到评论区了。我说不是我普通，不是我普通话不标准啊，是你的耳朵不标准啊。
1: 你的耳朵很辣、
0: 啊。开玩笑啊，当时确实啊，
1: 很难受、啊。
0: 不是你以前发视频的时候很在乎评论区怎么说啊、嗯？评论区要留言什么什么主持。人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后来无所谓了。后来我就明白，就是我之前在直播间经常给婷婷说的那句话，不要过于在乎评论啊，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
0: 啊，
1: 我真的特别熬人，就是我们每周还是每一个月会随机抽两天的节目，然后把你的节目送到总编室，然后所有的这个总编室的老人，就是那些
0: 领导们
1: 就要坐在大概十几个人坐在那儿挑你的毛病，然后就是给你的毛病就是反馈出来，然后会评等级，但那个时候对于我
0: 来一个点使劲的打，
1: 倒不至于吧，就会给你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0: 啊。
1: 但是那会儿对我来说，我是刚来台里，我刚刚开始来上镜，我每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0: 评审。
1: 对，就是评审的时候那个
0: 审听节目，
1: 他那个评审吧，他出来之后啊，他会全台就是全部都发送
0: 通报，
1: 对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就是谁谁谁主持人怎么样呀，什么节目怎么样，就会把你的问题就是说出来。我以前就是每到这个时候我都焦虑，
0: 哎呦，
1: 婷婷
0: 那会儿可玻璃心了啊！每次点评节目的时候，
1: 不是玻璃心，大家说的
0: 领导眼睛蒙住
1: 啊。大家说的意见我都能接受，但是我是觉得要是全台都传看的话，有点没面子。
0: 那有啥没面子？你干的就是这活呀、啊。
1: 有点没面子，但是后来、后来就不评审了。
0: 不是改成悄悄评审了啊？
1: 改成各部门积极评审的。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像之前我记得刚发一个视频啊，刚发一个时候，刚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真的很在乎别人。人的看法，那会儿追梦人也是说话这么狠毒，我那会儿一直以为追梦人是黑粉呢，
1: 差点给他拉黑了。
0: 没有，我倒不会拉黑别人啊，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要努力提高自己。后来我觉得无所谓啊，
1: 该提高
0: 自己有多大啊，自己多大能力自己清楚就行了。
1: 还有这位朋友啊。

0: 不知道你到底爱不爱我。
1: 他说也明白了，工作只是赚钱的手段，不会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这两件事情我还纠结着呢。
2: 不是你这个，
1: 我还没看淡呢。
2: 不是，是你这个年纪纠结的也就是这个事儿啊。
1: 我还没看淡呢。
2: 你无非就是爱不爱你和怎么挣钱嘛啊。你但凡哪天你要到这个年纪开始研究了说，这儿孙自有儿孙福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就危险了啊。
1: 这两件事情我还纠结着呢。
2: 婷婷已经超越同龄人了，已经不开始考虑爱不爱我了，已经开始考虑儿孙自有儿孙福了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哪些事儿了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啦。
3: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4: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Lady，
5: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9: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那些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越来越看淡的那些事儿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很多朋友在问到高速的路况信息啊，任何关于高速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他说匿名啊，他说最让我看淡的现在最看淡是社交
1: 哦，
0: 他说以前呢认为啊朋友越多越好，但是年龄上来以后啊，就发现年轻时候的社交啊基本全都是无效社交啊、酒肉朋友呢不能给你带来切实的利益，如果你自身够优秀会有人主动靠近你啊，如果你本身就是普通人那就只是被利用的份儿哦。哎，不过说实话我感觉他还是悟出来很多人生道理，
1: 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可能这么说有一点点那个什么、我个人觉得其实社交就是社交、就不用去想这个社交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就是带来什么利益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你社交无非就是为了开心嘛，
0: 对
1: 对吧，就如果说有人就是他利用你啊或者什么的，如果你发现了、不跟他玩就行了
0: 啊、
1: 就是而且有很多机会他可能，我觉得就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说他说的不对吧，就是、可能就识人很重要
0: 啊、对，就是
1: 识人很重要，
0: 就跟这个人相处的舒服不舒服，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说实话身边的那些 homie 们啊，你说在一起谈什么事儿吗、你要真的在一起啊要谈一个些什么事儿的话，有一些经济不是办不了，你们要真一起要干一个什么事儿啊，要牵扯到利益的话，你们这个关系啊、又很难受啊。
1: 对，识人很重要，
0: 对，
1: 只要跟这些朋友在一起他不拖累你、就是不把你往这个坏路上引、然后跟你在一起能够开开心心的，
0: 对，
1: 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你说酒肉朋友吧、我觉得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你有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喝酒那就不如和一堆朋友一起喝酒开心快乐啊、你有的时候办事的时候你确实你得看啊，那就是在那个生活当中啊，在你的工作当中确实能帮助你的，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合作伙伴啊、
1: 他其实这么说我觉得他还没有把社交看淡，他是对这个社交其实还是充满期待的，就是你像有很多朋友他正儿八经看淡了就觉得都无所谓，都能理解、
0: 来看一下立蛋吧，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啊，我看淡体重啦，不像佳佳。
1: 你是摆烂了吗？
0: 你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体重这东西啊，它主要是健康。我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吗？我都已经是天花板啦。
1: 他还好吧？他还没有，他要在乎的话，也不至于把自己吃成这样。
0: 来看一下多宝驴给我们发了个什么啊？
1: 发了
0: 个
1: 照片，
0: 发了个图片，这是什么图片呢？
1: 看看我们后台能不能缓过来啊。哦，很高兴你的播放量接有了新的啊。
0: 啊，行，你现在还在乎很在乎流量啊，这毕竟吧你吃互联网这口饭谁能不在乎流量呢、啊、
1: 人家播放量都40万了。
0: 哦，而且这怎么流量，这大部分都是这什么，这
1: 是我和大鱼儿、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哪些事已经看淡了呢、再来刷新一下。
1: 这位朋友吧，可温州，他说完美主义吧、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接受生活的不如意、完成比完美更重要、缺憾有时候也是一种真实的美。
0: 这不就之前网上经常那个自我安慰的那句话吗、人生小满胜万全呐。
1: 对，
0: 人不能太全乎了，你太全乎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我之前看那个视频不就说吗、你看的人那个财富自由了，有的时候他的婚姻可能不是那么的幸福、你看着他那个什么、婚姻幸福、朋友人缘特别好啊，但是他有的时候啊他那个可能这身体啊，
1: 我觉得就是不要羡慕别人
0: 啊、
1: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别人什么什么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他的这个好第一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就这方面比较好、另一方面不太好的地方
0: 啊、
1: 还有一方面就是他的好可能是他付出了比你多很多很多的努力才得来的、只是他没有在到处宣扬自己的不容易、你只看到了他好的一面他可能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你就觉得别人很聪明、初次考试都能拿100分，
0: 对，
1: 但是你不知道他可能每天这一套题、一套题你做了一遍他会做3遍5遍做10遍、对吧，你看到别人可能在舞台上自信落落大方出口成章、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他在就是平常在刷视频的时候在看书的时候、看到一些好的词语好的句子他就自己慢慢摘抄在这个备忘录上，就是不羡慕别人， 咱们付出了多少努力，我们就接受这个努力带来的结果。
0: 为什么会羡慕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啊，我悟出来的道理，人生最大的不开心不快乐，那都是来自于攀比啊。有的时候你不和别人比，你就过好你自己，你就发现啊，其实没有那么多烦恼
1: 啊。还有这个，
0: 别人开那 BBA， 你开一个 BYD， 就很舒服嘛。
1: 那时速都一样吧？
0: 对啊，人家开 BYD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在那开的，那怎么着，下个雨什么的，至少也有个棚给你挡一挡嘛。啊，再说了 BYD
1: 那不是，为什么老针对 BYD 呢？
0: 不是刚好压那个韵嘛，啊 BBA 和 BYD 嘛，这不是刚好都有 B 嘛、啊、
1: 来看一下，作为一个快乐的小家伙说，看淡了所有的事情、看淡了别人对我的评价、看淡了无效的人际关系、看淡了争执、不再争对错，
0: 看淡了所有事、
1: 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少看点网络语录吧啊，淡淡的顺顺的啊
1: 你就说说的对不对吧？
0: 行啊，对着呢啊。
1: 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哪些事儿呢？一起来分享。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0: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10: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9: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9: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班
6: 开聊吧。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吧啊！刚刚呢，通过我们广告段简短的聊天，我发现啊，婷婷很多事情还没有看淡啊。
1: 怎么为何这样说了？
0: 还是很在乎的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啊！生活当中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哪些事情你就慢慢的看淡了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个啊，直播的流量慢慢看淡了。
1: 啊，那是因为够低了。
0: 以前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好的时候啊，那三位数啊，在直播间听听跟人来疯似的，哎，人那么多，要给大家弄一个什么上车摇啊，要整一个小舞蹈啊，一展歌喉啊。
1: 是谁搁那大哥大哥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来到我这里。
0: 哎，这不是你看看这一套一套的，我以前是接你下班喽，来喽来喽，我这以前排练的是这个，等到四五十人的时候啊，婷婷在直播间。那时候啊，没有又唱又跳了，哎，直播的状态还不错。现在呢，随着人数啊慢慢的变淡了之后啊，婷婷也淡淡的。
1: 淡淡的，这还是我那句话，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0: 行吧，是啊，也挺顺的啊。不过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说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啊。来吧，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都悟出了哪些道理啊？来看一下1729，
1: 还有君在我们后台说，在空港捡到一把这个车钥匙，是别克车的，
0: 哎，
1: 然后外面有这个白色的壳子。旁边还有一个开瓶器
0: 啊，不是开瓶器，这就是一个钥匙扣。
1: 钥匙扣啊，
0: 这就是个钥匙扣，
1: 不是开瓶器吗？
0: 不是，开瓶器在那有一个夹夹。哎，不过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吧。
1: 就是君可以再发一个那面的照片。
0: 对，
1: 就是别克车，有朋友如果说丢了别克车钥匙啊，
0: 嗯，
1: 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找我们啊。
0: 来，来吧，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的留言。1729看淡了什么事情啊？他说：“婷婷佳佳晚上好。以前呢觉得是多个朋友多条路，现在呢是多个朋友。”有多条路难走，多了路难走，我在永远都不会缺水的大南京签到打卡了。为什么叫现在是朋友多了路难走呢？
1: 还没看淡，太在乎了
0: 啊。你是怎么觉得朋友入这行之后，你到那行之后，你低他一头还是怎么着呢？
1: 不太懂，其实我也没懂，可能比较深奥吧。
0: 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
1: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那种事情啊，你不懂的话，你还是想问问在行内的人的那些看法啊。
1: 来看一下木淼清风说，20岁的女生看男生。男友如果看了其他女生，回去要生一天的气。
0: 哎，
1: 40岁的女生看男友，
0: 看其他女的牵手无所谓，
1: 这都无所谓
0: 啊，这都无。60岁的女生看男友啊，只要外面其他
1: 这都无所谓，这都无所谓。
0: 不是，咱就说
1: 那确实是我年龄还没有增长到那种程度。
0: 60岁了，那也确实就在外面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啊。
1: 那我也确实是因为我还没到那个年纪。
0: 哎，不过说实话，木淼清风，你这个观点还是很那个什么的啊，
1: 很犀利的，
0: 还是很新颖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杨仔给我们发了两张图片啊，说开整开整啊，一张呢是这是炒的辣子鸡
1: 啊，
0: 这是山东临沂的这个辣子鸡，是不是
1: 看起来不错啊？
0: 一个呢是红盖粉，哎呦，你看看
1: 山西的粉酒，
0: 身在宁波还不忘家乡的酒啊。我想问一下，在那儿买粉酒容易吗？人在那个宁波那地界不应该都喝洋河吗？都
1: 好买，咱这这么好的酒哪儿买不着啊。继续来刷新后台，来看一下，君又翻过来发了一张照片啊，两边都是一样的，旁边它就有一个小灯泡的那个小挂件，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就类似于小滑板那样的小挂件，如果说最近有丢了这个别克车钥匙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33-9100，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这位好朋友吧，泼墨留白，哎呦这留言哦，我都感觉他说吼哈喽啊，运城地铁1号线什么时候修好？对呀，你这个哈喽这是个是什么？我还在那拼呢，他说咱运城地铁1号线什么时候修好？
1: 没开始吧？
0: 可能资金还差你那一点啊，还能差你那1亿。等集齐了就准备修了啊。
1: 没听说有这个呀。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哪些事情自己悟透了呢？哪些事情看淡了呢？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看淡了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婚姻那些事儿。
0: 我们为什么都不读名字？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容易读出来给你造成困扰，你得展开说说啊。婚姻，
1: 你这你要人其实特别矛盾的
0: 啊。
1: 当你对一些事情特别纠结、特别难受的时候，
0: 嗯，
1: 你会觉得真不好。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成长为对所有的事情都看淡的那个样子？
0: 嗯、
1: 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大家对这么多事情都看淡，你还没有看淡的时候，
0: 哎，
1: 不禁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年轻？
0: 整少年啊！来看一下薇薇怎么。说的啊、
1: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嗯，不会，我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刚才大家说的这些、啊、你都看淡了吗？
0: 没有，你就说朋友那个，我还是觉得朋友
1: 那个没看淡，刚那个呢？
0: 那有点吧。
1: 角度不一样。
0: 对，
1: 角度不一样。
0: 薇薇说了啊，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接纳渐行渐远。你在这儿，我们这儿写诗呢，允许事与愿违。
1: 哦，允许事与愿违，接纳别人跟你越来越远。
0: 嗯，与接纳渐行渐远，有的时候关系就是那样。嗯、
1: 这么总结一下就是，
0: 嗯，
1: 啥都看淡了，
0: 啥都看淡了啊，遁入空门啊，准备 啊，
1: 差不多了。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

0: 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晚上6点半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听，
1: 叮咚，
0: 我们昨天的更王是
1: Harry
0: 啊、嗯、他们家呢种了很多石榴。
1: 哎呦，家里面的石榴熟了，那石榴啊又大又大又又大的啊。
0: 当时啊他是想、嗯、这么大的石榴、嗯、我一定要分享给我最爱的他。
1: 哎，于是呢就开着吊车啊拉这个石榴就去学校了啊，
0: 送给他喜欢的男生去吃。
1: 吃啊，吃不完把你头拧下来吃啊。
0: 课间哈瑞回头啊看到他喜欢的男生，
1: 哎，
0: 发现他正在掰石榴。
1: 嗨嗨嗨啊，掰成了六瓣啊，
0: 喂给前桌的女生吃。
1: 你吃吧亲爱的。
0: 这个时候哈瑞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来看看啊，入围到耿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用心、小阿诗、多喝热水、双十七 AL 和小刀子。
0: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是啊，只见哈瑞啊想到，哎，自己心爱的男生上完厕所他没洗手啊，哎，在那掰石榴分给前桌女孩吃，他甚至有点同情前桌女孩。
2: 2026年6月18号，颁发2026年6月16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6月16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1: 小刀子，
0: 恭喜。
1: 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小阿诗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哈瑞停下来正在讲的课啊，停下正在讲的课，从讲台上朝他扔了根粉笔。
0: 原来哈瑞是老师啊。
1: 啊，也有多喝热水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只见哈瑞想到啊，家里的石头也熟了，嗯，带一个去学校扔给他喜欢的男生吃。也有17AL 给出的，这时只见哈瑞举手，报告老师，他俩上课吃。

0: 吃东西注意审题，课间啊，哈瑞回头看他心爱的男生，不是上课期间哟。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用心给出的，呸呸呸，上课时间撒狗粮，我生气了，爸爸的石榴还给我，我要让狗吃。狗说我不吃石榴啊，我吃葡萄干。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双给出的，这个时候呢，哈瑞回家啊，给自己家的石榴拍了个图片，并发到各大社交平台上，转发这个石榴桃花满满哦。转发石榴桃花满满，这什么逻辑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小刀子，人家具有阿 Q 精神啊，我得不到，但是我能自我安慰啊。他没给我吃，他分给想给其他女生吃，但是他分享的时候，他上完厕所没洗手，因此登上个王宝座。希望小刀子再接再厉，再创新高。
1: 恭喜小刀子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一下小刀子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嗯，
1: 请听听。
0: 叮咚，
1: 小刀子的男朋友
0: 啊，
1: 半夜去卫生间
0: 啊。小刀子不能半夜去卫生间吧？
1: 嗯，
0: 啊，
1: 她男朋友去卫生间了，
0: 去卫生间了，
1: 好久没动静。
0: 哦，
1: 小刀子心中怀疑，
0: 他不会掉进厕所了呗？
1: 过去一把拉开门，
0: 哈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全家门呐，卫生间都是全家门呐。
0: 哎，大家都这样，就怕别人啊。这平时啊，这卫生间都上锁呢啊。
1: 当时啊，这个小刀子男朋友赶紧把手机屏都摁灭了，
0: 冰啊，
1: 慌张的说：“
0: 干什么？干什么？”
1: 干啥呀？
0: 啊，
1: 你看干啥？吓不掉
0: 啊！
1: 当时小刀子抢过男朋友手机，打开一看，发现他刚才竟然在，
0: 竟然在干什么呢？
1: 看世界杯。看北京，这有啥？
0: 看世界杯呀！啊，我还以为看啥呢啊！
1: 看啥？
0: 我还以为他在那儿看书呢啊！看电子书吗？那在厕所看电子书多伤眼睛啊！
1: 来吧，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啊、
1: 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听。
0: 叮咚，
1: 我们的梗王是小刀子。
0: 小刀子啊、
1: 联名也说整天听声音啊，今天在直播间看见人了，
0: 赶快点个关注吧。嗯，
1: 小刀子男朋友半夜去卫生间，
0: 哎啊，上厕所的嘛，
1: 好久没动静。
0: 哎，他不会掉厕所被冲走了吧？
1: 小刀子心中怀疑。
0: 嗯，
1: 过去一把拉开门，
0: 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卷闸门呐、
0: 啊，大家大户嘛。
1: 当时啊、
0: 嗯，
1: 这个小刀子男朋友、
0: 嗯、
1: 赶紧把手机屏幕熄灭了，
0: 哎，把手机扔到厕所里冲走了，
1: 慌张的问
0: 干什么啊？
1: 啊，当时呢，小刀子就觉得不对，
0: 嗯，
1: 有猫腻，
0: 有猫腻，
1: 一把抢过手机，
0: 哎，
1: 打开一看，
0: 一瞅，定眼一瞅，
1: 发现小刀子的男朋友、
0: 哎、
1: 竟然在
0: 干什么呢？啊，结尾啊，交给各位好朋友们了啊！只要您造的梗的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
1: 是的。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当然了，也欢迎这个时间段啊，有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在您的这个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339200.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

0: 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也去卫生间。
1: 哎呀，吃的不舒服了啊！
0: 好久没动静。
1: 啊，以前啊都叮铃咣啷叮铃咣啷，跟炸茄盒似的。这今天
0: 也去卫生间。
1: 哎呀，吃的不舒服了啊！
0: 好久没动静。
1: 啊，以前啊都叮铃咣啷叮铃咣啷，跟炸茄盒似的。这今天怎么没动静呢？人网上都那么说。没事，在互联网上刷一刷。
0: 好笑归好笑，就是有点味儿。
1: 有什么味儿啊？之前你刷那短视频的时候，在那说没事，在互联网上刷一刷。
0: 好笑归好笑，就是有点味儿。
1: 有什么味儿啊？之前你刷那短视频的时候，在那说
0: 知道这个
1: 炸天河，你也咯咯咯乐的时候。直播间立起人设来了啊！
0: 当时啊，小刀子心中怀疑。

0: 啊，糟蹋起别人，大家都可在行的啊。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立蛋说了什么。
1: 瞬间都不想吃炸茄盒了。
0: 你吃吃归吃啊，没事也在互联网上冲冲浪啊。来看一下大林哥啊发来一段语音，看大林哥造了什么梗嘞。
2: 你想睡觉吗？我想睡觉。找到这个男朋友在厕所
3: 半夜
2: 没带上厕所，没带纸该怎么办？
1: 啥？
0: 半夜上厕所没带纸怎么办啊？
1: 现在不是都智能马桶吗？
0: 啊，你不行，家里面换一个啊。
1: 不是，这卫生间不放吗？
0: 再来刷新一下吧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每次读他名字我都觉得我们这卡了，卡怎么说的啊？干什么已经不知道了，因为抢手机一晃啊，就到了
1: 某宝了。
0: 618呀现在啊。
1: 还有这位朋友雪梨说到了，说正在擅自回复外星人的
0: 三体呀、这三体的剧情啊，擅自回复外星人啊、行了，三体星人马上就要进攻地球了。
1: 来看一下大山是怎么说的。发现男朋友正在看他的手机。
0: 想话吗？两个人这么不信任吗？两个人如此不信任啊，
1: 还能如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0: 哎呦，
1: 看来都是彼此太在乎了呀。
0: 来看一下晶晶随心记说了啊，顺惠路西街这里啊，能不能呼吁这个
1: 他俩交警
0: 啊，
1: 堵得实实的，离家20米，半个小时回不去，稍后我们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
4: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吧，看看在昨天啊网络如此卡顿之情况下啊，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几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至今都不知道他名字到底怎么读的 ，Pradice， 还有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有日子没见的家有俩宝的 Mr. Yang。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嗯，
1: 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太平洋这个名字是哪位著名的航海家和他率领的船队取的，
0: 哎，
1: 你看人多严谨，
0: 嗯，
1: 不是他一个取的，是他和他率领的船队取的，
0: 船队取的啊，
1: 是麦哲伦还是哥伦布？
0: 哎，是麦哲伦还是哥伦布呢？之前我记得我听人说过啊，为什么叫太平洋？因为他们当时来这儿的时候海面十分平静，
1: 哦，
0: 没有经历过那种大风大浪啊，他们觉得这地方好啊，福地呀，啊，太平了，
1: 哦，海面倒映着美丽的，
0: 就叫他这个大西洋吧啊，太平洋啊。
1: 对，太平洋这个名字呢，是哪位著名的航海家和他率领的船队取的？
0: 嗯，
1: 是麦哲伦还是哥伦布呢？
0: 麦哲伦还是哥伦布呢？
1: 嗯，
0: 这俩人我一直都分不清啊。
1: 我其实也不太能分得清。
0: 你们提醒都没法提醒啊。不过想吃麦当劳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啊。
1: 什么懒提醒的办法呀？
0: 太平洋这个名字是哪位著名航海家和他率领的船队取的呢？是麦哲伦还是哥伦布呢？
1: 嗯，
0: 是麦哲伦还是哥伦布啊？太难了，第一道题还没有答对的呢啊。
1: 云阳说怎么举报交通违法，具体什么情况，如果有视频的话可以发到我们后台啊。好，下一道题，孙悟空使用的金箍棒是哪位神仙制造的？
0: 嗯，
1: 是太上老君，
0: 嗯，
1: 还是二郎神？
0: 太简单了啊，
1: 孙悟空使用的金箍棒是哪位神仙制造的？
0: 啊，
1: 是太上老君、二郎神还是龙王？
0: 还是太白金星？还是如来佛祖？
1: 我以前分不清，
0: 还是财神爷呢？
1: 我以前分不清太上老君和太白金星
0: 啊，
1: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俩就是一个人。
0: 哎，不一样，一个是立有炉子，一个是脑袋顶上有个星。
1: 就合着他没炉子呗
0: 啊，
1: 嘲笑人家。
0: 你得想他练东西他肯定得有炉子嘛啊。孙悟空使用的金箍棒是哪位神仙制造的啊？是太上老君还是中国义乌呢？
1: 想怕吗？
0: 还是太白金星呢？还是财神爷呢？孙悟空拿聚宝盆啊，财神爷财神爷啊，保佑我发财，
1: 金的吗？
0: 啊，金箍棒。
1: 那你说它的金箍棒可大可小，
0: 嗯，
1: 那还按什么金属算呢？
0: 那像话吗？
1: 卖金子的时候。
0: 你卖那玩意儿啊？啊。哎，你看人许叔多聪明啊，
1: 嗯，
0: 人许叔答对了还给你科普呢，
1: 嗯，
0: 人哥伦布是不是发现了美洲大陆啊？
1: 自己读出来的自己解决
0: 啊谁说我胡说了，还让子弹多飞会儿也说了，
1: 啊，
0: 第一题肯定是跟麦当劳就差俩字的那个航海家
1: 啊，他说那个是跨越了大西洋，
0: 嗯，
1: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0: 哎，
1: 但是他还以为到了印度
0: 啊，
1: 所以管上面的人叫印第安人
0: 啊。
1: 第二题答对了。 哎呀，大家都好，知识很渊博哈，
0: 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古典家居太师椅当中的太师最早指的是哪位大臣？
1: 哎，
0: 啊，
1: 会是谁呢？是和珅还是秦桧呢？这个题可难
0: 啊，把我们出题的差点难住啊。古典家具啊，太师椅中太师最早指的是哪位大臣？是秦桧 还是和珅呢？
1: 嗯，
0: 太师乙，太师最早指的是哪位大
1: 啊
0: 大臣
1: 啊？
0: 秦桧还是和珅呢？
1: 这个题看来把大家给难住了啊。
0: 嗯，
1: 好，下一道题，第四道题。
0: 嗯，
1: 1907年，日本科学家偶然从海带当中提取了哪种调味品呢？
0: 嗯，
1: 是蚝油还是味精？
0: 还是盐呢？啊，
1: 1907年，日本科学家偶然的从海带当中提取了哪种调味品？是蚝油还是味精？
0: 嗯，哎，还有一个官方的名称叫做谷氨酸钠啊。到底是味精啊，还是盐呢？
1: 嗯，
0: 还是蚝油呢？送分题了啊！但凡能从海带当中提取出蚝油，生蚝说谢谢啊！来吧，
1: 最后
0: 一
1: 道
0: 题。
1: 职业的相扑选手是通过哪种料理来实现快速增肥的？
0: 嗯，
1: 是火锅？
0: 嗯，
1: 还是炒饭？
0: 哦。我还以为烤肉呢啊，
1: 烤肉也行。
0: 那职业相扑选手，大家之前看啊，都特别胖啊，
1: 嗯，
0: 胖的话才能把人推出去。
1: 对，
0: 是通过哪种吃哪种料理啊来快速增肥的？是吃火锅，还是吃炒饭？
1: 嗯，
0: 还是吃烤肉？
1: 嗯，
0: 还是吃 taco 啊？还是吃hamburger 啊？还是吃 sandwich 啊？
1: 吃怪多，都吃。
0: 还是吃意大利面啊？
1: 都吃。
0: 还吃意大利 noodles。还是吃法国大餐啊。
1: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一起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答题吧。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
7: 下班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题啊，太平洋，太平洋它不单单是保险，它更是大洋啊。那太平洋这个名字是哪位著名航海家和他率领的船队取的嘞？
0: 正确答案是麦哲伦。
1: 麦哲伦啊，
0: 对，太平洋一词呢最早出现在16世纪20年代，由大航海家麦哲伦及其船队首先命名。1519年9月20号，航海家麦哲伦率领270名水手组成的探险队从西班牙起航，西渡大西洋。他们顶着惊涛骇浪，吃尽了苦头，到达了南美洲的南端，进入了一个海峡。这个后来以麦哲伦命名的海峡更为险恶，到处呢是狂风巨浪和这个险礁暗滩。又经过了38天的艰苦奋战，船队呢终于到达了麦哲伦海峡的西端。然而此时呢，船队仅剩下3条船了，队员呢也损失了一半。又经过了3个月艰苦航行，船队从南美越过半岛，到了菲律宾，越过了关岛啊，来到了菲律宾群岛。这段航程呢，再也没有遇到过一点的风浪，海面呢十分的平静。原来的船队呢已经进入赤道无风带，饱受了先前滔天巨浪之苦的船员们高兴地说：“这真是个太平洋啊！”
1: 哎，
0: 从此呢，
1: 当时高兴的用中文说，这真是个太平洋啊，
0: 保险呐。从此呢，人们把美洲、亚洲、大洋洲之间的这片大洋称之为太平洋。
1: 第二道题，孙悟空使用的金箍棒是哪位神仙制造的呢？正确答案是太上老君啊。根据西游记当中的描述，如意金箍棒啊，原本是鸿蒙时期出现的陶熔铁，华为像话吗？鸿蒙时期 由三清之中的太上老君所得，并亲自啊用八卦炉所铸造，炼制成了一根伸缩自如的长棍，之后呢被大禹借走治水时，成为了测量江海深浅的一个定子，才因此得名天河定底神针铁。后来呢是流落于东海宫阙，成为了海藏之中间耸立的铁柱，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尘封在海底的金箍棒逐渐失去了光辉，成为了暗淡无光的黑铁。直到孙悟空的出现，他呢就把他弄走卖废铁去了啊！至海内寻取兵器时，才发现了这个金色的光芒。在东海龙王处索要兵器时，得到了金箍棒后，便从此成为了其专用的唯一兵器。
0: 好，下一道题。古典家剧《太师椅》当中的太师最早指的是哪位大臣呢？正确答案是秦桧。
1: 秦桧啊，
0: 太师秦桧呢有一次坐在这个交椅上啊，一仰头，头巾呢就掉到地上了。一个无姓的地方官呢很有眼力劲儿，赶紧就把这个头巾捡起来给人戴上了。随后啊，他设计了一种荷叶托手，命工匠呢一样打造，安在这个秦桧的交椅上。这样呢，秦桧叫往后仰头，就有个东西啊可以托住了，就有点像现在汽车座椅上的头枕。后来呢也是经过特别改造的这样的交椅，在南宋高官圈子推广开来，并被命名为太师椅。
1: 来吧，接下来是第四道题。1907年，日本科学家偶然的从海带当中提取了哪种调味品嘞？正确答案是
0: 味精
1: 啊。1907年，池田菊苗在研究海带鲜味的时候啊，从海带当中提取出了谷氨酸晶体，发现啊其能赋予食物独特的鲜味。后续呢，他将谷

0: 谷氨酸转化为谷氨酸钠，并在1908年正式取得谷氨酸钠调味料的制造专利，将其命名为味之素，传入中国之后呢，改名为味精，成为了如今家家户户常见的增鲜调味品。
1: 最后一道题，职业的相扑选手是通过吃哪种料理来快速增肥的呢？正确答案是火锅。
0: 火锅啊，
1: 日本的这个相扑选手啊，平常他的食谱呢是非常单调的，一天呢只吃两顿的力士锅。
0: 哎呀，还是不够努力呀，一天吃上它20顿。
1: 力士火锅呢、是相扑特有的一种营养餐。
0: 嗯，
1: 先用这个白味噌啊、芝麻酱油为调品，再将这个牛肉、鱼肉、豆制品、蔬菜等放在一个大锅内炖煮，必不可少的还有特制的鸡肉丸儿。
0: 这些听上去也不增肥呀，
1: 不
0: 努力啊。这些
1: 你吃鸡肉不长胖，对吧？你吃一只鸡呢？
0: 啊，
1: 你吃牛肉不长胖，你吃一头牛呢？
0: 这么一说也确实是啊，它饭量大哦。
1: 然后它可能就是那个锅底也比较重油重盐吧。
0: 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有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是的，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下周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这个下周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4: 不行，

0: 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健康，行更远，健康同行。
1: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健康同行》，我是袁芝。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运城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副准医师杨永辉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夏日养生吃什么。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请进杨主任。杨主任，欢迎您来到直播间，晚上好。
2: 主持人下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嗯，好的。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同时呢，您还可以在健康运城官微视频号终端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健康运城官微，在后台呢留下您的困惑和问题，那您的问题有可能成为下一期的专题哦。好的，那么杨主任，首先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夏季咱们中医养生有哪些理论依据呢？
2: 从两个方面讲一下。第一个，从内经素问里面有一句话说，四时阴阳为万物根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理论。第二个，在元运动学的古中医学中有一句话说，是夏至阳气上到顶点开始下降，三伏天阳气极盛，阴气浮于地下，夏至三伏是夏季养阳的黄金期。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黄金期啊。那么接下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夏季呢会有一些暑邪，暑邪会有哪些特征或表现呢？
2: 从中医的角度中，暑邪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暑热之上，它主要表现为发热、面色发红、心烦、脉象宏大。第二个是暑夺夹湿，身热难散，头部沉重发闷，恶心胸闷。第三个是耗气上津，就是全身乏力，口干，小便短红。
1: 嗯，那在夏季有哪些病症是比较高发的呢？
2: 夏季的特点在暑邪，作为热邪，热邪首先肯定是中暑，中暑常见的有三种病，第一个叫热射病，一般是体温超过40度，皮肤干燥无汗，意识模糊抽搐，风险比较高，就要及时送到医院。第二个叫热痉挛，就是大量出汗后四肢肌肉的剧烈的抽搐。第三个是热衰竭，就是出汗以后面色苍白，血压低，有点这种就是病危的表现，这种也及时送到医院。
1: 嗯，
2: 第二个有消化道疾病，因为热了以后胃肠道的可能就出现这个津液缺失，表现着急性肠胃炎，会出现恶心、呕吐，第二个也会出现这细菌性痢疾，出现腹痛、粘液脓血便、里脊厚重等。第三个就是皮肤问题，咱们成就。

0: 第一个叫肺子，就是汗管堵塞，红肺刺痛发痒。第二个就是热灼伤，它是皮肤一个叫热灼皮肤炎，就皮肤暴露处啊红板水肿，灼热疼痛。第三个是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是以这个虫咬的为中心出现的小瘀点，周围瘙痒疼痛。第四个就是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加重，比如心脑血管性疾病、出汗多、粘液稠导致胸闷气短、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二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长期吹空调会导致这个空调病，就是常见的类似过敏性鼻炎，就是鼻塞、流涕、咽喉疼痛。
1: 嗯，是的，所以大家听到了杨主任的介绍之后呢，大概就了解了一些夏季我们高发的一些病症啊，还有夏季的一些暑邪的特征。我们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底层逻辑之后呢，大概率就能对自身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哈，我们大概率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那杨主任，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啊，说实话，每到夏季的时候，每个季节，我有一个问题啊，每个季节是不是吃的都不太一样？
0: 季节会分五行，
1: 嗯，
0: 人的五脏也分五行。
1: 对，
0: 这个夏季的话，我们从五行要不搜索蔬菜的感觉怎么样？
1: 对，那就是夏季根据咱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五行，咱们适合吃什么呢？
0: 那就从中医的五行来讲一讲。
1: 嗯，
0: 第一个，肝为木，它以疏泄为主，以绿色为主，常见的绿豆、空心菜、生菜等。第二个是以火，心主火，它以宣通为主，它以清心火为特点，常用的西红柿、西瓜。第三个土是脾，它是以红色为主，它就以健脾，常用的是黄豆、焦山楂、金粒金、小米、薏米等。第四个是从肺是金为主，以润肺为主，以白色的食物为特点，常用的有山药、百合、麦冬、银耳等。第五个是肾髓，髓为黑色为主，常用的是黑豆、黑米等。
1: 是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有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啊，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夏季如何养生的类似的问题哈，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问杨主任啊。那么也可以关注一下健康运程官微的视频端，也可以在视频端观看我们的节目啊。视频端也是可以提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杨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说了什么能吃，吃什么对五脏六腑比较好，但是呢它同时也会有一些忌口，那您跟我们说一说什么不能吃呢？
0: 夏季就是炎热的季节，首先第一要忌是生冷寒冷的食品，比如冰镇的饮料、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等，这个主要是损伤脾胃的阳气，治胃痛、劳逸腹泻，脾虚的病人反复会出现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第二个是，它本是夏季炎热为主，但是温热燥热之品也经常少食用，比如羊肉、辣椒、油炸食品，这些热日热作耗气生津，导致会口干、便秘、咽喉发炎、失眠、烦躁等。第三个就是油腻的时候，因为比如肥肉、奶油蛋糕等奶茶会阻滞脾胃的运化，宁生湿气，身体困重，犯困，没有口，食欲差。第四个，这是我个人觉得是含有防腐剂的腌菜类的少吃，比如腌菜可以少人吃一点，但不要多吃。第二个，还有各种防腐剂的食品，比如是常用的一些方便面啊，大家要注意一些，含防腐剂多的话尽量少食用。
1: 就是类似于那样深加工的食品哈、
0: 对，
1: 保质期比较长的那些吃的哈 好的。那么夏季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们大概率就吃的少，但是喝的多，那请杨主任给我们推荐几款解暑的汤水茶饮吧。
0: 说给这个汤水茶饮，我就想起了一本书叫《古中医源于中穴》，它里面有好几个这个汤和茶，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它里面有一个适用热症的茶饮叫三豆饮，这个是扁鹊方，它们常用的是黄豆、黑豆、绿豆各三钱，它主要是疏肝健脾祛湿的，主要里面看绿豆疏肝，黄豆

0: 健脾，黑豆助脾运化。第二个是乌梅白汤汤，我们一般里面用的是乌梅一个，冰糖一块，你泡水喝就可以。因为乌梅可以生津和胃疏肝，这个在新冠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很多高烧的病人出汗比较多，如何补津液？我们当时用了很多遍就用的乌梅白糖汤和三豆饮的加减。
1: 嗯，
0: 然后再做一个治验寒的，因为吹空调多以后啊，可能出现寒症也多一些。首先第一个是葱豉汤，葱豉汤就是葱头3到5个，淡豆豉5钱，这个你就稍微熬也行，或者你泡也行。比如咱们常用的那个豆豉炒生菜，哎，那个是也是不错的，也可以健脾去散寒的。然后有一个姜葱汤，这是我最常用的。
1: 嗯，
0: 里面说就是生姜5片，大枣5段，红枣5到10个，根据情况喝这个药会微微出汗为止，这样的话病人感觉比较舒服。
1: 嗯，
0: 然后日常常用的汤品，比如像红芹茶，顺便文喜补元上面他们用的那个红芹，把那个上面的叶子啊，经过蒸晒以后啊，作为茶饮，有红芹茶，这也可以清热散寒。
1: 嗯。是的，还有什么汤可以喝一喝呢？
0: 我最常的还有两个汤。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寒症的叫紫菜蛋花汤和胡辣汤，这个是驱寒比较好的。
1: 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喝胡辣汤，早上吃饭的时候。
0: 对，喝胡辣汤主要是因为里面有花椒粉、胡椒粉、
1: 哦，
0: 胡椒粉可以温营散寒、暖胃，这样的话促进皮肤的运化功能好一些。
1: 嗯，这个汤可以说的我都流口水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群里面有人问了说不让吃凉的，可是吃了没啥不舒服的，对身体有影响吗？
0: 首先的凉是怎么不能吃凉的，是可以吃凉的。
1: 嗯，
0: 它是不能吃冰镇的或者是冰心冷藏的食品，比如说西瓜，天气这么热，吃个西瓜难道犯法吗？难道心里就有问题是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吃这个西瓜，西瓜是常温下吃西瓜，比如西红柿，你常温下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尽量不要用过冷藏以后或者冷冻以后再吃。
1: 嗯，是的，所以我想对一缕芳香的花说，吃凉的就是不犯法，但是呢不要吃太寒凉的，正常的一个常温下的就可以啊。嗯，
0: 主要是应季食材为主。
1: 对，那么茶饮呢，我们可以喝哪些茶饮？
0: 茶饮我们最常用的叫乌梅茶，乌梅茶里面多半用的是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菊花等都可以。
1: 嗯，
0: 在这里就需要一个姜芽茶，姜芽茶里面它常用的就是山楂、菊花。
1: 嗯，对，像这些都是有点喝起来酸酸的，
0: 有点甜甜的，
1: 甜甜的。我一听山楂，我觉得它是酸酸的。
0: 对，
1: 酸酸的是不是对肝也有好处呀？
0: 酸，因为顶到这个酸，因为从中医角度讲，肝苦积积，肝缓滞，心补酸泻。
1: 嗯，
0: 肝气疏泄太过，出汗太多，肝的话可以泄的肝火，这样的话可以养筋疏肝。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跟杨主任要一个咱们夏季整体的养生思路和方法。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医要跟大家分享的核心的调理原则，我们想要一个底层的逻辑。
0: 好，因为夏季它首先有三大特点，第一是热，暑热，建议热以清热为主。第二个夹湿，夹湿以健脾护胃为主。第三个耗气生津，你可以补气滋阴为主，比如像乌梅汤啦，是吧？可以，补津液的，像健脾的，像三豆饮啦，可以健脾的。你看这清热的，可以用这个乌梅白汤汤都可以。
1: 嗯，那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又问了，哪个茶饮更简单方便呢？我觉得这跟我是一样的期待。像我们这种懒人，怎么简单怎么来。
0: 我个人一般建议用乌梅、山楂、冰糖。比较合适一些，
1: 乌梅、山楂、冰糖这三样哈。嗯，那么我们还有哪些调理的途径呢？
0: 首先饮食上，我们特别建议吃应季食材，不要吃反季的食材。第二个，可以在穴位，中医的穴位的治疗，按摩、艾灸、推拿，比如像内关、合谷、足三里、三阴交都可以。第三个，要改变环境的变化，就是减少长时间使用空调。
1: 嗯，那么这些都做到了，夏季养生就是大家就可以

0: 被称为是好学生了，
1: 对，
0: 哎，这节课学得很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杨主任的坐诊时间啊。在咱们运城市中医医院门诊三楼的内科诊室，每个周一的全天和每个周四的上午，周一的全天，周四的上午是杨主任做客，就是坐诊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去挂杨主任的号，是吧？那么在每个周六的上午，杨主任呢是在明医堂五诊室坐诊，那大家呢把杨主任的坐诊时间记住了之后，就可以根据杨主任的上班时间来跟杨主任聊一聊，然后让杨主任来在夏季养生这方面帮一帮大家。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直播间里面的网友，目前呢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如果呢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关注健康运城官微，给这个公众号进行留言，说不定呢您的困惑有可能是我们下一期的专题内容了。好的，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1: 再见。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 我们逃避。

0: 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下后台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消息，那谢谢大家啊。来看一下白少庄主早早就发来了消息，说芝姐想听黎明的《相逢在雨中》。好的，红桃可以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提前祝你端午安康，你是第一个祝福我端午安康的人，谢谢你。菲菲说运城市实验中学初三学生袁思彤在实验中学附近骑小蓝到学府家园门口，将中考准考证和毕业证遗留在车兜里了，它是用红色塑料袋包裹着的，有谁骑走之后发现或捡到，及时跟家长联系，电话150-3507-7011，150-3507-7011，130-0800-8326，130-0800-8326，万分感谢。好的，珊珊晚上好，她说芝姐杨老师晚上好，晚上好珊珊。好的，来看一下柳进强，我们的老朋友说袁芝帅哥美女晚上好，提前祝你端午节安康，谢谢祝福。阳光大哥说呀，袁芝晚上好，好久没听了，十分想念，这是改版了吗？没有，就是咱们呢因为跟卫健委合作，想要有一些中医的科普给到大家，所以呢在这个咱们这个7:30的这个时间里面，每个月有一次，但是今天呢是特殊情况。接下来呢还有两次可以听到这样的健康同行的节目。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我想问一问大家，你的朋友多吗？我们今天互动一个话题，你的朋友多不多呢？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朋友，还有你那些有趣的跟你朋友之间的事情。我自己一路走来啊，真的是结交了很多朋友，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有朋友陪伴着我。
1: 大雨的街，
0: 朋友就是我的财富。但是呢，有很多人，人到中年的时候，便活成了没有朋友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人到中年没朋友，年纪越来越大，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表示自己很孤独。微信通讯录里躺着几千人，但是真正感觉崩溃的时候，却几乎翻不出一个能承载自己心事、倾听自己脆弱的人。酒肉朋友有不少，但能够在困境中陪伴自己的人却是生命中难得的挚友了。可以吐槽说话的人或许有很多，但是能懂自己、愿意走进自己内心的人是人生难觅的知音。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时间来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1729就说了，芝姐晚上好，我的微信好友不到10个人，你猜我朋友多不多？今天呢安排一首冰雨，因为我这里啊要连续下好多天大雨，给我们这儿也下一下吧。急需凉快，不过呢看了天气预报啊，明天可能相对来说呢温度会有所下降啊，大家就好好享受吧。来关注一下 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目前呢因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大家想要了解高速啊，可以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关注运城广播啊，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最新的路况链接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朋友这件事儿。难怪古人会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但是呢相信每个人都曾在某些时刻遇到过一些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曾与自己同频啊，然后呢懂过对方，但是呢很扎心的是这样的朋友却很少能一直留在自己的生命中，所以呢或许让人更有感触的是友情的丧失感。一路走来呢，很多人会发现友情是随处凋零的花蕾，在我们走过的路上零零星星散落一地，曾经掏心掏肺的哥们儿渐渐少了话题，就算说也大多呢是闲聊一下八卦，吐槽一下物价，要是看到某本好书，内心如同电光火石，极想得到共鸣，心心念念分享过去却没有回应。曾经一起共度青春年华，以为会成为一世好友的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曾经不分彼此的好友，因为某些事儿翻脸了，便从此陌路。也有些亲近的人，因为成长步调和生活空间的不同，渐渐与自己去往不同的地方。这就让人想起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书中字句平淡却又刀刀戳心地谈论着一个主题，找个说得上话的人那是真难，怪不得叫一句顶一万句。那么写在最后呢，书中就在说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是分成说得着和说不着两种，书里的每一个人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因为和别人说不着而苦了一辈子。这种苦呢不是别的，就是孤独。很多友情会慢慢失去，人真的是越长大越孤单吗？找一个能说得着的人过一辈子是福分，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亲人，在变化流动的情感河流中，怎么遇见说得着的人，如何和这样的朋友维持友情，如何让自己也成为一个说得着的人，

这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说得着的话题。有一些朋友啊，无论我们曾经与他们有着多么深刻的连接，但是呢，最终失去他们或许是一种必然。比如说带着自身的大量投射去交往的朋友，比如说啊，有的人他就会和两个朋友或者很多朋友分道扬镳。那这位朋友分享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 A 是百宝箱型的，这个 A 呢，见识啊，精神维度都在自己之上，一旦呢遭遇问题和困惑，只要找对方说一说，总是能够得到提纲挈领式的提点。那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说得着的人。还有一个是垃圾桶型的朋友 B，虽然密切联系，却无法深入交流，单纯做一些什么情绪宣泄呀，相互倾倒垃圾，使彼此的负能量暴增。虽然这种形式能够化解表面的孤独，但我们并不在相同的话语通道上。那么 A 呢，是需要不断的向下兼容，也无法接受关系中另一方的迎合与谄媚，所以就慢慢疏远了。 B 呢，也无法忽略关系中暗藏的相互嫌弃，然后就慢慢各自远离了。这两个人呢，或许是在我们这位朋友的内在分裂之后向外投射的两个面相。 A 是他的理想化客体，B 是他自身不愿面对的浅薄无知，两个人都是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多人啊，在关系当中会带着投射去相处，便无法看到和尊重别人本来的样子，也不能保持恰当的距离和相处方式。比如说关系不对等的朋友，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在意某个朋友，但他并没有那么在意我。所以在咨询室当中，有很多在友情方面有困惑的来访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似乎只是他朋友中非常普通的一个。或者从来都是我主动联系他，但是他并不会主动找我。或者是我在三个人的友谊中总是被忽略的那个。他们的友谊是失衡的天平，情感严重向另一端倾斜，时间长了之后，这样的友谊因承载了过多的需要，也往往以结束而告终。而这些来访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点，早年缺爱缺关注，导致内心呢有比较强烈的匮乏感。所以在自体心理学当中，对友情的需要渴望以及与另一个人心心相印的需要，被称作是对孪生体验的需要。就像有很多家庭当中，如果有兄弟姐妹关系非常好的话呢，也是完全可以抚平在父母那里受到的一些忽视啊，或者是一些不经意间的批评，或者是啊，父母的养育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漏洞啊，导致了一些创伤。好的，周明渠道蓝普科技刚刚呢已经帮你读了这条消息了。运城市实验中学初三学生袁思彤在实验中学附近骑小蓝到学府家园门口，中考证的准考证以及毕业证遗留在车兜里了，是用红色塑料袋包裹着呢。有谁骑走了之后发现呢，或者捡到，请及时和家长取得联系，150-3507-701113008008326。关注一下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因雨天路滑，张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S5902运城绕城高速，因雨天路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6: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6: 看视频。

0: 杯小迷宫，详询10086。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用心守护每一份亲情，用爱温暖每一个心灵。你的人生路，有我在身边，让爱回家。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6，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珊珊就说了，任何关系到最后全凭良心，所以刚开始就要选对的人，一定善良是首选。我觉得善良是一方面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如果呢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有投射的那个部分，那大概率可能对方只能陪自己走一段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再比如说边界感不清晰的朋友，那作家李小艺曾经说过，他放弃过一个非常优秀的朋友，他这个朋友呢漂亮能干效率高，特别喜欢指导自己，于是呢他主动提出结束这段友情。当然呢并不是因为对方不够好，而是因为在这样的关系中自己会变得不好。什么叫断舍离呢？无能为力的事儿当断，生命中无缘的人当舍。很多人呢也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有人会以我是为了你好，我是在帮助你的名义指导或数落对方，也有一些人会很热衷于分析对方的问题，实际上呢是以入侵的姿态窥探和挖掘对方。他们往往并不是真的在关心他人，而是在满足自己的掌控感、优越感和分析欲，其实是一种自恋的需要。也有人会站在朋友的立场，以友谊和爱的名义索取控制。哎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你就应该怎样怎样。对不能够充分信任的人，过度敞开和袒露需要，也是十分危险的，缺乏边界的表现。所以说呢，如果自己不够完整，即使我们如此渴望与另一个人拥抱，也无法相互取暖，却只能一起枯萎。所以说，能够拥有稳固的高质量友谊，体现着一个人自身的成熟度。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拥有真正关心他人的能力。真正的关心是不会给对方压力和不适感的，尽管有时候爱和善意需要借一个良药苦口的形式来实现，但是呢，最终是用温暖他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流淌的。如果自己的关怀让他人不满或者是受伤，这种关怀往往是带着很多自己的需要，是很多人的自我满足，对他人而言，关怀也就变成了一种入侵。真正关心他人，也就意味着尊重差异，不轻易做价值评判。当某人工作表现很差的时候，他的朋友说，你状态再差，也需要在工作上表现中自己的专业性，生活是不会在这个地方对你柔软的。他说得很对啊，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朋友是在强烈的抑郁状态下，这已经是他能够保持自身运转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同时呢，我们需要有自成系统、自我支撑的内在，而成为一个优秀独立的人，是一个人能为一段友谊所做的最大的贡献。那如果有一个朋友经常有溺水感、强烈的无助感，他就会总是把手伸向外界去获得安慰和支持，比如说拉个三人群去吐槽，说我太焦虑了，你们快来安慰我，我太苦了，人生好艰难。但是呢，如果他越是把手伸向外界，就越是找不到那只伸向他的手。每个人生命中都曾有过无助的时刻，中岛美嘉说过，在黑暗的那段人生，是我自己把自己拉出深渊，没有那个人，我就做那个人。作家周国平也说过，大苦难永远藏在沉默的深渊里。在困境中拥有不随便搅扰他人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其实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那最好是在咨询师身上获得孪生体验的需要，这是一种获得疗愈的可能。在咨询师身上，来访者可能会发生孪生移情，而这些融合的需求和指向会给他的自体发展带来一些补偿性的结构。那咨询师呢，就会扮演灵魂伴侣的角色，并在适当的时候渐渐撤回，促使来访者将灵魂伴侣内化。
这样呢，来访者就拥有了自己陪伴自己的能力了。生命就像一扇门，感谢那些来了又走的人，会离去的人终究会离去，而更好的人还会再进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一直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来，摇摇头没烦恼，欢迎你。他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端午安康。哇，今天晚上收到这么多祝福啊，谢谢各位宝子们。其实啊，选择一个跟你匹配的咨询师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像我们作为心理学专业的啊，我们自己作为咨询师，我们在选咨询师的这条路上踩了一个又一个的坑啊。光是砸进去的这个咨询费用啊，都已经是大几个了。所以我们如果要选择心理咨询师的话，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你要看这个咨询师啊，他自己有没有在做咨询。比如说他的咨询小时数可能是在200个小时以上，那你大概率是可以和他尝试工作一下的。如果他的咨询小时数达到500个小时以上的话，那是真的可以真的深度的去合作一下，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呢，做这么长时间的咨询的咨询师，那么他一定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做到和我的来访者不要纠缠，那我要以来访者的福祉为主，所以我一定要先把我自己的这个一些事情给他摘清楚，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和来访者形成一个共谋，或者对来访者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另外呢，就是看他做了多少小时的咨询啊，一定是一对一的，在收费的情况下，这个呢，在这个心理学会是有一个标准。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做的是免费咨询或者是校园的咨询，这个并不在小时数的里面，并不算在里面。走吧，还有他有没有督导，背后有没有老师在支持他，跟他一起来工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有没有求助的能力，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走吧，总之啊，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咨询师，那有很多同辈还有老师的助力以及不断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说白了就是不停的花钱。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可以选择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帮助一下这位朋友，他们家丢了这个准考证和毕业证啊，非常着急，是在实验中学附近骑小蓝到学府家园的门口。也许我他把准考证啊毕业证遗留在车兜里了，用红色塑料袋包裹着，捡到的朋友呢请联系 150-3507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6: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8: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全力帮爸，
10: 全力帮爸，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来到了20:54，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因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好的，来关注一下后台的互动。珊珊说：“端午安康，记得小时候每年端午我哥生日啊，你哥生气。我说你哥这生气还这么有节律感呢。白少庄主说太好听了，又勾起了学生时代的回忆，百听不厌，千听不厌，无法复制的经典。红得过黎天王吗？当然红得过啦。嗯，这黎天王在你心里是老大是吗？永远高雅贵气，四大天王之首。啊，我们这位朋友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每次看到你都特别的亲切。好嘞，那么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祝大家端午安康，可以好好休息3天了。那我们3天后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详询10086。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

0: 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

0: 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其实一切都已无所谓，燃成烟火，火落成余晖。

0: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

0: 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8: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啦，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独留住一次想，期望有一天我跟你。

快的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聚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一零一九，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0: 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韩静韩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哪些药物容易导致肾脏损害呢？
2: 第一，解热镇痛药及非甾体类抗炎药，如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等，这是导致药物性肾损伤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两种连用或长期大剂量使用。第二，抗生素包括氨基糖苷类、万古霉素、母酰头孢菌素、磺胺类等。三，造影剂，在进行增强 CT、血管造影等检查时使用的含碘造影剂，可导致造影剂肾病，对于糖尿病、慢性肾病、脱水或心力衰竭的患者风险显著增加。第四，中草药，中草药的肾毒性影响往往被公众忽视，因此患者千万不要自己乱吃土方偏方，以免引起肾脏损害。五，其他药物，如化疗药物中的顺铂、抗病毒药物中的阿昔洛韦、阿德福韦酯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生最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思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像极了身在异乡的人。即使外表看不出太大差异，但内里总是饱含着来处的性格。西安的粽子总蘸着蜂蜜，金华的粽子包裹着火腿，四川的粽子少不了辣椒，潮汕的粽子热衷于各种小海鲜。恰是由食物带来的记忆，才让长大后的我们至今都惦念和期待着端午。粽叶和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牵挂。端午别忘了咬一口故乡的味道。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摇旗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